0: 将护送他们两个乘火车前往上海，包括乘车车次、时间、车厢号我都掌握了。我们准备在火车上动手，保证万无一失。
1: 原来薛长官是早就成竹在胸了，佩服佩服。

0: 薛子才啊，薛子才，出手还是猛。算了，不跟你计较。都准备好了吗？好，马上出发。
1: 老家传来消息，果然有特务动手。不过两次暗杀都及时被阻止了，严金明和于倩同志都很安全。
2: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到达吧。

0: 我们的家事，我是暴露了，你快走，快！哎，陆章同志，帮个忙，如果你有机会能见到地谷皮同志的话，让他把我的真实身份转告给我大陆的父母，让他们原谅我。快走，来不及了，快快快，走走！
1: 大半夜的，唐正管，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这，刘副官，别再演戏了。 我很想知道你那共匪上司地谷皮的真实身份，说吧，我洗耳恭听。你也不必侥幸，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同样会掌握。实话告诉你，明天我的手下就会在黎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劫走那个严金明，到时候。 他同样会把地谷皮的真实身份和下落交代出来。怎么样？你乖乖跟我合作，也许还有生路。你觉得我会说吗？你会的。 因为你很清楚保密局刑讯室里的设备，何必多受那些皮肉之苦呢？
0: 不必去刑讯室了。

0: 别客气啊，来，吃点花生。吃个苹果。
1: 牙不行，谢谢。

0: 多谢这位大哥，这箱子掉了可了不得，这里面装的可是我们家老板珍藏的英国瓷器。我这伙计啊，总是毛手毛脚的，让您收来了啊！
1: 举手之劳，您不必客气啊。
0: 来，吃，村金堂，不来了，来吃啊！
1: 这可是正宗的苏州特产啊！
0: 吃
1: 吃吃啊！我倒是想吃，我这最近害牙疼呢，还是谢谢了啊，谢谢了，
0: 吃。

0: 这位大嫂是北方人吧？这是探亲呢，还是？
1: 探亲。我们家这个当家的吧，他是黎州的，我是北方的，父母死得比较早，那个在上海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在那儿做生意，也无儿无女的，这不是生病了，非得让我们两口子回去看看他。哎呀，你说我们当女人的其实也不容易，回去访亲探友的还得坐个火车，他得多麻烦呀，是吧？
2: 我说你少发两个牢骚行不行？你们女人怎么就这么麻烦呢？啊，我是抛下了手头的生意陪你回上海看叔叔，我都没抱怨，你抱怨什么呀？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良心行不行啊？我打十五岁就进了你的家门，又当媳妇儿又当娘的，我容易吗？我你也不仔细考虑考虑我。
2: 嫁鸡随鸡好不好？你抱怨什么呀？

0: 我都没嫌你黄脸婆，你看我这么年轻这么帅，是不是我到时候发达了你不是也有好日子过吗？
1: 你嫌我黄脸婆了是吧？啊，
0: 我没
1: 嫌黄脸婆了是吧？
2: 二位、
0: 啊、你怎么、哎、
2: 你看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出门在外的啊，少说一句啊。
1: 其实我这个当家的吧也是被我给惯坏了。这真别客气啊，来吃点花生，我自己炒的、
2: 哦、不行，
1: 可香了。
2: 你也不行，
1: 那你来你来你来，别客气别客气，吃吧吃吧啊。
2: 哎钱，坐呀、啊、来，
3: 总算能平平安安的上路了，我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回总部。
2: 放心吧，国民党特务就算再神通广大，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出行路线。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3: 不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你被特务抓走了，我在后边追，可怎么都追不上。
2: 是一直在保护我吗？

0: 谁？
1: 是我，冯梁山。
0: 进来吧。

0: 照目前看，车上的状况很正常。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车没有到达上海之前，你们两个最好不要离开包厢，哪儿也别去。我们不能出包厢，那我们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呢？饭菜呢？我们会从餐厅直接给你们送过来。至于上茅房呢，你要去，我陪你，他要去，队长陪。
1: 连上厕所都要你跟着我去，那我们跟犯人有什么区别呀？
2: 于倩同志，我们这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忘了，昨天已经接连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特务袭击事件了。
1: 那是在黎州，有潜伏的特务，现在咱们已经上火车了，这里很安全。
0: 对了，我现在就要去上厕所，
1: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我不喜欢那么隐私的时候，也被你的眼睛盯着。别来啊！
3: 于倩。

0: 女同志出门就是麻烦。
1: 是。
0: 行了，有什么需要你就叫我。
1: 好。
0: 哎，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痛，能不能他上完让我先上啊？
3: 啊，行。
2: 啊，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2: 哎哎呦，
4: 你小心点。
2: 这火车晃的差一点摔了一跤，谢谢你啊。
3: 没事吧？
2: 没事。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两个

泛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

0: 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

0: 那周义父、姚邦彦两个人都在这儿，他们两个人怎么不去啊？
1: 对，少拿他们俩说事儿啊！一个是我参谋长，一个是我副官，他们都有他们的任务。是，就你大舅子一个人在这儿闲着呢，
2: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1: 妹妹，别哭了，我去。 哥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多烧点纸吧。哎呀，哥，哭哭哭哭！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呢？司令。
3: 还是我去吧。啊，对呀，姚副官也人去啊。
1: 放屁！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谁去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
3: 这不是还是把我哥往火坑里推吗？
1: 太太，有我陪着王队长，不会有事的。 你听见了吗？王燕呐，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2: 是。
4: 哎，我哥，烫着了吧？啊！报告，四周都有警戒，查过了，没人。
0: 再找去。

0: 少佐，应该只有两个飞行员。
1: 两个飞行员，以他们这样的情况，跑不出60公里。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分开行动。

0: 丁长，我们这样安排，我石原石野我们各带一队，你们黄协军带一队，咱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去搜，每个队分派一个步话机，有什么情况我们直接联系。那两个飞行员现在肯定在养伤，所以他们一定急需药物和食物，每个村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明白。出发。
2: 你说说看，就找俩人闹那么大动静至于吗？哼，嘿，你说这玩意儿挺好玩啊，还能通话。嘿嘿嘿嘿，
3: 玩玩玩玩玩玩，别玩了。
2: 哎呀，好玩啊！
4: 报告，谁在
2: 玩？快快点！
4: 快点！
5: 馨儿，我给你买点啥？
6: 啥都行。
5: 啥都行？那你想吃啥呀？
6: 啥都行。
5: 啥都行？那到底是啥呀？馨儿，等我把柴火卖了，我一定给你买个牛角梳。
6: 等我有了钱，我要给我娘治病。
5: 我帮你一起攒钱。
6: 我才不要呢。
5: 馨儿，等等我。

0: no no no no no
1: no no
0: no no！
2: 啊，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是钱，这是什么钱啊？什么人？出来！
0: We are American. We want her to.
2: 你说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
1: 我
3: We need help.
1: We.
2: 他们在说什么
1: ？We're hungry.
0: We yes.
1: We 美国人。美国人。
0: Yes, yes. 美国人。
3: 美国人。
1: We from American.
0: We come from America.
1: Yeah.
0: We need food. We're hungry.
1: We need help. Hungry.
2: 哎，大成。
1: You know.
2: 哎，大成。他们说他们冷。
0: Very cold.
1: Very cold. Yeah.
2: 吃饭。
1: Cold. Yeah.
0: Yes.
1: We need hungry.
0: Hungry.
1: Yeah. Cold.
0: Cold.
3: 现在他们回家。
1: Understand? 啊。We have money. We can give you money.
3: 陪你们跟我走，
2: 跟我们走，
3: 跟我走，跟我们回家。
1: Yes, OK.
2: 就在前面。
4: 这他们是什么人啊？
2: 妈，你先别管这么多。他们不是日本人，我们先救了他们再说吧。
4: 这不要紧吧？
2: 大成哥，你去村口找私塾的王先生，他见多识广，也许他能问出点什么东西。
3: 好，我马上就去。
4: 快去快去！
2: 妈，找两件衣服给他们。
5: 好。请问二位是？
0: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English.
0: English.
1: We are 美国人。
0: Yes.
1: 美国人。
0: Yes.
5: 哦，他们是美国人，西洋人。
4: 美国人。
3: 美国人。
2: 那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4: 啊？
5: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1: ？You know what I have said? Yeah. We are American pilots. Pilots.
0: Pilots.
1: Pilots. Airplane. Airplane. You know.
3: 我是舰长，你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
5: 他好像说他们是开飞机的。对，
2: 哦，杏儿，你去拿纸来，哎，再拿支笔。他们是外国人，
5: 他们是美国人，好像是开飞机的。对，画下。
0: 这个
1: ，Oh yeah, airplane，
5: 开飞机的，他们就是开飞机的美国飞行员，
2: 是开飞机的。
1: W, yeah, we are pilots. Japanese，
2: 爸爸，这个是鬼子的旗子，他们是来打鬼子的。
5: 对，他们是帮咱们打鬼子的美国飞行员。
1: Yes.
4: 好好
2: 好，那你们好好养伤，等你们伤好了以后，我带你们去大后方。
1: Okay, I see. Thank you.
2: 陈叔，
5: 哎，这怎么回事？谁把他们带回来的？
2: 是我跟大成。
5: 哎呀，糊涂啊！现在鬼子满大街的都在抓他们，你还把他们带回来，不要命了？
6: 包长。你这话说的不对呀，杏儿也是看他们受了伤。再说，谁碰见这种事儿也不能不管，不是？
5: 那留着他们，鬼子要是知道了，那是会出大事的呀。你们是不知道啊，昨天县里专门开会了，谁要收留美国人，抓起来 那是要杀头的呀，这怎么得了啊，赶紧给县里送过去吧。
2: 陈叔，他们是来帮我们打鬼子的。
6: 就是啊，打鬼子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人家这么远来打鬼子，咱们把他交出去这说不过去啊。
7: 说得对，咱们都不说，鬼子还能知道他们在咱们这边啊？再说了，咱们这边啊，山高皇帝远的，四面都是山，他们还能来这里杀人放火啊？
2: 你们放心，你们不会有事儿的。
8: 我就先帮他。
5: 哎呀，你们这是跟皇军对着干啊？
7: 对着干，咱们不敢。可是咱们知道啊，做人啊，得明事理。
6: 就是，要走也等养好伤再走。
2: 嗯。
5: 哎呀。
9: 哎呀，王燕呐，要不是你陪着，这荒山野岭可得把人闷死啊！
10: 我这不是陪着您老了吗？
9: 啊！哎呀，你比那姓周的仗义，以后让蝶衣呀，在我妹夫面前给你说两句好话啊！
10: 真的？那这件事情就全凭王队长您帮忙了啊！
9: 好说好说。哎呀！哎呀，我说咱们是不是太辛苦了，歇会儿吧。
10: 行，到那去歇会儿。
9: 弟兄们先歇会儿，喘口气儿再走。
11: 哎，歇了歇了歇了
12: 歇了。
9: 哎呀，
11: 哎呀，坐会儿。哎呀，来来，坐这儿歇会儿吧。
13: 坐坐坐，
14: 来，这儿干净，这儿干净，
9: 这儿坐。哎呦，
15: 别关了。
10: 队长，我说休息可以，但是不能休息得太久了。你想，如果赤坂少佐知道我们推进的缓慢，就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9: 呸！妈，赤坂这个王八蛋，不提他还好，一提老子一肚子气。哎，上次差点一枪崩了老。

0: 子，他妈老子今天还给他卖命，我他妈就在这歇着，我看着把我怎么样。
1: 我是王队长啊，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看咱们先在这休息，让兄弟先在附近找找，免得耽误。你想，毕竟找不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啊，行，按你说的办。
1: 小青，来，待会儿你带着兄弟先去找找，啊，如果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啊，听见没有？
2: 哎，那个，你们三个上那边去，你们几个到那边看看，你们跟我走。刚歇了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呢，真是的。
0: 哎，队长，
2: 哎，
0: 好像有人。
2: 哎，

0: 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好像是新四军突击队的。
2: 没看走远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2: 走，回去报告。
0: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情况。
3: 哼，我他妈就知道找也是白找。哼，
4: 总得装个样子吧。
5: 行，既然什么都没找到，歇着吧。
0: 是。哎，
6: 队长，
3: 你他妈喊什么喊什么？让狗撵了你啊！
6: 队长，发现新四军的突击队。
3: 啊？哪儿呢？
6: 就在前面。
3: 离这还有多远？有多少人？
6: 就在前面。没多少人吧，就几个人。
3: 几个人
6: 啊？
3: 妈的，今儿算是给老子逮着了。今儿没几个人，追上他们先打死他们再说。走。
5: 等等，王队长，做事情不能鲁莽。
3: 那怎么个意思啊？
0: 抓活的功劳大
3: 啊。对对，嘿嘿，那好，先别打死他们，抓活的。怎么才能抓到活的呀？
5: 让我想想啊。热心，突击队往哪边走了？
6: 那边。
5: 我有办法。王队长，你看，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儿是新四军突击队的位置，他们行走的方向一定会经过鹰嘴岩，也就是说这儿是我们最佳的突击点。
3: 你的意思是说追上他们打他们个伏击？
5: 不，如果一块伏击的话，他们肯定会逃跑。
3: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会这样。王队长，我带着大部队抄小路从前面伏击
3: 啊。
5: 你伤还没好，带着几个弟兄在后面殿后，
1: 等他们突击队
5: 进了鹰嘴岩的伏击圈，咱们给他来个前后夹击。你想啊，到时候寡不敌众，打又打不过我们，逃也逃不了，还不得乖乖的投降。
3: 嘿嘿嘿，妙计妙计。
5: 跟上
6: 跟上，我们得跟上，
5: 快点，
6: 哎，快跟上。
1: 哎，
5: 啊，
1: 我说你怎么总是心事重重的，想什么呢？
3: 你说这马队长会不会把江姑娘留下呀？啊，
1: 哎，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

0: 江小雨啊，胡说什么你、啊、我胡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关心过谁啊，还不
1: 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看人家现在孤苦无依啊，怪可怜的。你别瞎想啊。
0: 我瞎想
1: 是的，
0: 你看那脸都红了，但是看他是不是脸都红了、
1: 胡说什么，还脸红了，去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点。
0: 不说话了，要不然我帮你说和说和，
3: 要不要说和说和啊？
1: 去你们俩没个正经的，还得先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完成任务再说吧。
0: 不是我说呀、你说这里山连着山，林子连着林子的，找这两个人跟大海捞针一样。哎，
1: 谁说不是呢？哎啊，这样，咱们再往那个方向找找看吧。
3: 走
1: 走。
4: 快快点跟上
3: 跟上、
5: 让他们埋伏好。
3: 都埋伏好啊。

0: 现在不能打，女王队长他们还没来呢。
1: 你懂什么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听我的。
2: 你别，快！
0: 别！
2: 他妈的，老大还没看到这个鹰嘴岩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3: 队长，一定是姚副官和新四军打起来了，咱们得快点，要是去晚了，这功劳可就……
2: 有道理，弟兄们，火速前进！
4: 快！
5: 可恶，二狗子好像埋伏了很多人呢，
6: 他们人多，咱们不能硬碰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撤。
0: 三大哥，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5: 好，三虎子，你小心点，不可恋战，尽快和我们会合。
0: 好。
5: 哎，你们两个留下来，其他人跟我撤。

0: 快快，隐蔽隐蔽，给我顶住！快快快，快叫赤坂少佐，请求增援！
1: 呼叫赤坂少佐，呼叫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别动！别动！枪放下！
2: 二位好汉，二位好汉，只饶我一命，只要你们不杀我，把我送回去，我一辈子感谢你们。
1: 哪那么多废话，老实点。
3: 放金镖，我是赤坂龙一，你的位置在哪里？你那里什么情况？是什么人伏击你？听到请立即回答。
1: 别动！
3: 你那里什么情况？是什么人伏击你？
4: 小鬼子还玩这玩意儿？
5: 要想活命也可以，必须照我说的去做。
2: 是是是，你说什么我都做，我都做。
5: 你告诉赤坂，就说你们在这儿发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游击队劫持了，往韩江方向跑了。
2: 这
4: 说，小心脑袋开花，
5: 快点！
2: 我说，
0: 赤坂少佐，我是王金彪啊，我发现了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新四军突

0: 队给撵走了。
1: 美国飞行员，还有新四军突击队，他们去了哪里？
0: 他们往韩江方向跑了。
1: 各小队听着，马上赶往韩江，拦截突击队。重复一遍，目标韩江。

0: 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放了我吧！哼，就你这种人，就是活着也没什么用了。啊！不不不不不，饶命啊！饶命啊！饶命！住手！滚！你们的人在我手上，咱们各退一步，你放了王队长，我放了你们的人。那好。
1: 你们先放人，
2: 废话。那你有食言怎么办？哼，你们听说过新四军像你们汉奸这么卑鄙过吗？好，我相信你。小青，放人！
3: 放人啊！老杨，
2: 别动！
1: 你怎么是害我吗？
2: 放
0: 别我！
2: 王队长，你放心吧，咱们人多，他不能把你怎么样。小青，听我的，放人！
1: 快点！
0: 大哥，什么都别说了，回来就好。嗯，你们的人回来了，放了我吧。
1: 少废话，
0: 还有劳你得送我们一程。你走，撤，别动啊！哎呦！干什么？
1: 追什么追？借老就收吧！你看你伤成这个样子。哎呦，
0: 吓死我了！
2: 王队长，这件事情谁也别告诉，就烂在肚子里。要是让皇军知道了，你这条小命可就完蛋了。哎呀，到时候一定在王妹夫面前给你多美言几句啊！多谢王队长，你身上还有伤，先回去休息吧。 我带着弟兄们继续搜啊！
1: 哎，那就有劳你了。
2: 行了，哎，你们几个带王队长回去休息。
4: 是是，
2: 其余人跟我去搜。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给我步话机。
1: 嗨，
0: 石原，石原，呼叫石原。
2: 嗨，
0: 石原，你现在带其他人到江边去搜索，记住，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嗨，
0: 石野，石野，呼叫石野。
2: 嗨，
0: 石野，我们一起，还是在指定的方位里搜索。
2: 嗨，
0: 走。
3: 同志，我们走的是哪条路啊？
1: 走这边，是到江边的路，走水路安全，还有大概六七里路，我们就应该可以到了。
3: 啊、
4: 哦，走吧。
3: 辛苦你们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4: 不辛苦。
1: 哎
4: 呀，啊，不好，快隐蔽，快，快。
3: 啊、哦、啊！
4: 过来，小心。
1: 他们也走这条路，看来我们要绕道而行了。
3: 哦，
4: 好，我来开路。
1: 好，
4: 来。

0: 什么？铃木大尉，大尉，你怎么在这里？铃木大尉，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1: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军轰炸了。
2: 你说什么？东京被炸？
1: 一架战斗机就迫降在这里，我们正在搜索那两个美国飞行员。
2: 该死的美国佬，抓住他们，给我碎尸万段！
1: 铃木大尉，不知道大卫那边的情况最近怎么样？ 石原俊，请你替我转告赤坂少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十字浦这边，我已经非常难打进他们的内部，主要是因为一个叫马志成的家伙。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破绽，可是却被他识破。所以我在想，如果一定要打入他们的内部，得先铲除这个家伙。
3: 牛夫人，什么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2: 什么香风啊？我都快中风了。
3: 您身体不好，可不能到处乱跑啊！您得回去静养一下。
2: 不是身体不舒服，是这心里头堵得慌。出什么事儿了？您得找大夫看看。大夫治不了，我这事儿啊，说大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这两天我连着做噩梦，天天晚上都会被吓醒。做噩梦？
4: 那你要到庙里上上香。
2: 大师跟我说过，我这个呢，那就叫撞邪了。只要弄一个上好的翡翠戒指，那就可以避避邪。孙老板，有什么好的货色，拿出来给我看看呢？
4: 翡翠。
2: 啊！我说怎么着，给我看看都不行啊！
4: 既然牛夫人看得起小店，那，您自己选，这翡翠戒指都在这儿。
2: 还是孙老板你厚道啊！

0: 哎呀，我说孙老板，你这戒指上的翡翠都太小了，而且成色也不好，就这种货色呀，那避避小鬼还行，那要是遇上恶鬼呀，那可就不管用了。牛夫人，我这店里的戒指都在这里，要不您再去别的店里看看？
1: 你手上的这个拿给我看看呢？
0: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卖。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呢？急什么呀？哎呀，这个不错啊，就这个了。孙老板，改日请你喝茶。
0: 哎，牛夫人，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能卖呀。再说它。

0: 是个男士的，您带着也不合适啊。
1: 这个呢，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找个工匠随便改一下就行。谢了啊。
0: 哎，夫人，这是有本钱的。
1: 多少钱呢？
0: 这是上等的缅甸翡翠，就是我祖上买的时候也花了1200啊。
1: 哎呦，你看你看看，孙老板，这不是误会了吗？这个呢是你的家传之宝，我要是买走了，那岂不是夺人所爱了吗？我看这样吧，我呢先借贷几天，等我什么时候不做噩梦了，什么时候啊就还给你。走了。
0: 哎，牛夫人，牛夫人，我
1: 去。
0: 该辟邪的应该是我。
2: 哎，卖香蕉嘞，橘子嘞，来看一看，还要什么啊？
3: 这
1: 怎么了？
4: 哎呀，别提了，太可怕了，咻，一颗子弹打过去，你哥差点就见不着你了。哎呦，
1: 哥，你这脑袋没事吧？
4: 没事。
1: 这多危险呐，怎么回事啊？
4: 嗨，妹子，这人要倒霉啊，他喝凉水都塞牙。对了，妹子，这次你无论如何得救救你哥，要不哥就死定了啊。
5: 什么？哎呀，也就是说你被新四军的突击队给俘虏了，而且你还向赤坂龙一谎报了军情。
4: 这我这也是立功心切，想给您在日本人面前挣点面子，没想到落入了新四军的圈套。哦，对，都怪那个姚邦彦呐，说好了前后夹击的，跟我人还没到那儿，他就乒乒乓乓的打起来了，把人家突击队给打急了，就抓了我了。
5: 放屁！把人家打急了，怎么就能把你给抓住了啊？你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的？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吗？这要不是姚邦彦抓了三个新四军把你给换回来，你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4: 那关老爷还要走麦城的时候？
5: 闭嘴！你哪次不走麦城啊？啊？你还有不走麦城的时候吗？
4: 哎呀，妹夫，这司令。妹夫司令，事情已然这样了，您就别追究了，还是赶紧想辙吧。你这
5: 我可以不追究
4: 啊，
5: 可是那个赤坂龙一能放过你吗？你把所有的人都骗到韩江去了，你知不知道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哎，
1: 哎呦，德彩啊，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哥呀。
5: 那些日本人你也不是没见过，那都不是人，他捅出这么大篓子来，你让我拿什么救他呀？
1: 你，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没法活了呀，你让我去死算了。
5: 你来吧，你
1: 我不管，日本人再怎么不是东西，你都要想办法救我哥呀！
5: 起来吧，
1: 哥！哎呀，我哥这次真是带着伤去的呀！哎呦，打的没功劳，也得有苦劳吧？
5: 起来，起来，别哭了！
1: 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要了他的命啊！
5: 不要他的命！
1: 还有你，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吧你？你连自己的大舅子你都救不了啊你！你算什么狗屁司令啊你？
5: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让我去死吧，我不活了！
5: 别不活呀，
1: 这死了算了！
5: 这个司令算个什么呀？啊？那些小鬼子动不动。

0: 就剖腹自尽，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儿，我去求情顶个屁用啊！哎，还别，
1: 好你个牛德才，你今天要是救不了我哥的命，我就死给你看！
0: 别！
1: 日本人，日本人切腹自尽怎么了？
0: 不，
1: 今天老娘我，老娘我，
0: 哎，别！不是，
1: 老娘我就去上吊！
0: 上什么吊啊？这
1: 我不活了！
0: 这下来这上什么吊啊？哎呀，行了，
1: 放开我！让我去死啊！我不活了！
0: 坐！行了，我的姑奶奶呀，我没说不救，你是我祖宗行了吧？姑奶奶，你是我祖宗，我又没说不救。真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啊，我牛德才早早晚晚得让你们兄妹俩给害死。

0: 司令，听说赤龙特战队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遇上了新四军的突击队，而且还受到了不少的伤亡，这些都是真的吗？
1: 确切地说，不是特战队，是黄协军又一次被打败了。
0: 司令，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群饭桶参与。
1: 黄协军的王金彪看到了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正在往韩江方向行进，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报告打乱了我们的搜索计划。
2: 报告
3: 郭本司令，我有事向您汇报。
1: 刘德才，我听说王金彪今天回到了朝阳城，你来这里不是要向我汇报这个事情吧？
3: 王金彪确实回来了，但他不是临阵逃脱，他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遭遇了新四军突击队，战斗中旧伤复发，无法继续完成任务，所以他才提前回来的。至于搜寻任务，我已经交给我的副官姚邦彦继续完成。
1: 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啊。刘德才，那你告诉我，王金彪为什么要告诉赤坂少佐说美国人往韩江方向去了？事实上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美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司令，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事情是这样的，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并准备把他们送到韩江方向走水路离开，王金彪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奋力追击，并且向赤坂少佐报告了此事。也正是由于王金彪的奋力追击和皇军的合力包围，才迫使新四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又逃回大山里去了。
1: 牛德才呀，牛德才，你是真会编故事啊。这件事迟早是会查清楚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3: 是。

0: 司令，这牛德彩明明是在诡辩，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1: 佐藤君，你知道吗？

这里是中国，将来我们大日本帝国估计要统治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人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呀。所以啊，要想长期的统治他们，就要利用当地的武装驯服他们。虽然眼下他们还办事不力，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忠于皇军，我们就要适度的宽容他们，给他们一点小甜头，知道吗？多一个盟友就少一个敌人，这样我们皇军就会多加两倍力量。所以啊，有些事情不要跟他们计较了，懂吗？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少佐，您猜的没错，河边根本没有发现什么美国飞行员，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0: 我刚才已经跟司令汇报过了，这笔账以后再跟他们算。前面还有几个村子，我们两个分头过去看一下。
1: 好，那我带人去每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搜。
0: 时间已来不及了，把所有人分成四个小队同时搜索。
1: 嗨，分成四队走。
2: 队长，这儿附近的村子都找过了，要是再没有可就没有了。
3: 是，下面啊，到老乡家里面去打听一下好吗？
2: 行。
3: 哎，这样你们两个一组去那边打听，我们两个一组好吗？
4: 是，
3: 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啊。
4: 好，
3: 小心点儿。
2: 哎，去那边看看。
3: 大娘。
2: 嗯。哎，大娘。
5: 两位，你们找谁啊？
3: 啊，我们谁也不找，我们是路过的，想向您打听个事儿。
5: 啊，
3: 你知不知道这村子里边坠毁了一架飞机的事儿？
5: 没有啊。
6: 没有啊。
5: 啊，
6: 动静特大，您没听见呢？
5: 是啊，没有，一点都没有听到啊。
6: 哎，那您见没见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5: 没有，没有啊，
6: 没有，
5: 没有。
3: 好了，啊，大娘，谢谢您啊，打扰了，再见。
5: 哎，好，
3: 我们走吧。
6: 哎，队长，我怎么觉得那个大娘在骗我们呢？
3: 我也有感觉，她很有可能知道那两个飞行员的下落。
6: 那要不然这么着，我再去找她问问，或者干脆告诉她咱们是新四军。
3: 来。这一带我们不熟，别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6: 那要不然这么着吧，我们再分头问问，看看能不能从其他老乡那儿打听出什么。
3: 可以，你去那边，我去那边。
6: 好。
7: 来，慢点。
8: 我们开门。
9: 他们也别想。
8: 来吃饭吧。
7: 啊，来啊。啊。
10: We will go back to America. Can you help us?
7: 吃吃啊。
8: 他们说什么？
7: 不知道。
10: We will, Go home, home.
8: 他们要去哪儿啊？
10: Home is sleep.
11: Yeah, sleep.
10: Sleep. Home.
11: Sleep.
10: Go home. Sleep. Home.
8: 他们好像说他们要去能睡觉的地方。
7: 哦，

0: 这个地方可以睡觉，可以睡觉。这个地方能睡觉。
1: 大成，不是，他们好像要回家。
0: 回家？不行，你们现在不能出去，日本人在到处抓你们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1: 是啊，你们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先吃饭吧。哎，
0: 来，吃饭吧。
2: Potato, I like potato.
1: 那是土豆，他们叫破剃头。
0: 破剃头？
3: 那yes, potato, potato.
2: Yes, potato.
3: Yes,
0: 破剃头。
1: 哎，那个，那个是什么？
3: This is stone.
1: 石洞。
0: 石洞，石头叫石洞。
1: 这个是破剃头，那个是石洞。
0: 石洞。
2: Potato.
1: 那以后你就是破剃头，你就是石洞。
2: No, no, I'm Sam. I'm Sam.
3: He's Sam. I'm Thomas. Thomas.
1: 破剃头。
0: 破剃头。
1: 石洞。
0: 石洞。你们赶快吃吧。
4: 哎，肖小姐，队长呢？
5: 啊，队长和我分开打探了。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6: 一开始村民都挺热情的，但后来一听我们打听飞行员的事，都说不知道了，
4: 脸色还挺难看的。
6: 是啊，
5: 看来全村人都在保守着飞行员的秘密。
0: 石头是石洞，土豆是什么来着？
1: 笨蛋，土豆的英语是破剃头。
0: 破剃头？
5: 二位，我问一下，你们刚才说的是英语吧？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两个高个子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1: 什么英语啊？我们不知道。
5: 哎，你们刚才说的呀，你们刚才说的不是英语吗？
6: 他们不知道你们问的这些，英语是我教的。我是这里的私塾先生，大成、青二，到我这边来。
0: 哎。哦。
6: 没事没事，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这些？
5: 我们
7: 哦，快点！
5: 有鬼子，快！
6: 好，快走，快！
5: 快！
6: 快！
7: 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别动！为什么要跑？有没有见过美国人？
5: 哎呦！
7: 走！
5: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0: 是。
5: 走。
6: 难道你们是？
5: 啊，我们是新四军。
6: 新四军，
1: 新四军，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
5: 我们就是来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1: 知道，知道，就是我把他们藏起来的。
5: 那太好了，这样，你们先帮我们把鬼子的尸体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
6: 好，好，
1: 好。
0: 报告，没有发现美国人。
8: 第三小组去的溪水村离这里最近，其他人都回来了，怎么就他们没回来？
6: 咱们过去看看吧。
8: 出发往溪水村。
9: 长官，你们杀了日本人，请赶快走吧，你们留在这里，日本人要是知道了会连累我们的呀。
10: 老夏，你别着急，只要我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我们一定会马上走了。
9: 哎呀，太好了，你们能把他们也给带走那更好，留在这里早晚非出事不可啊。
1: 两个美国人就在后山的山头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10: 那好，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你们新四军那么英勇啊，以后我也要加入新四军。
10: 我们欢迎你。
0: 我也要参加新四军。
10: 好啊，我们都欢迎啊。啊，咱们走吧。
1: 马队长，马队长，夏儿姐，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了啊？
10: 出什么事了吗？
5: 马队长，我和护送我的同志走到江边的时候遇到了小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牺牲了。
10: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吗？
5: 我不认得路，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回找，还好老天爷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队长，我们赶紧先救飞行员吧。
10: 好，星儿带路
5: 走。星儿姐你怎么了？
1: 没事。
5: 哎，往这边。没事吧？
10: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你流血太多了，如果走下去的话你会扛不住的，得处理一下伤口啊。
5: 没事，用块布勒着就好了。
1: 那可不行，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
5: 马队长，以前我跟我娘学过一些医术，要不先让我帮香二姐处理一下。
10: 哎，到那边坐坐吧。
5: 马队长，交给我吧。
10: 好，那我们在前面等你们啊。嗯，走，咱们走。
11: 哎，好，好，
5: 这边。
11: 好，
5: 好在只是刺刀的擦伤，不过伤口很深，如果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柳川在就好了，他有止血的药。我有办法，等我一下。

0: 既可以消炎，又可以止血。以前我爹打猎受伤的时候，我娘就是这样帮他止血的。你稍微忍耐一下。
1: 谢谢你啊，小鱼，辛苦你了。
2: 快点走，快快点，全都给我蹲下，快蹲下，
3: 快蹲下，
4: 蹲下，蹲下，
5: 还有你蹲下，
2: 快点。
5: 报告赵总，全都搜遍了，没有发现美国飞行员，但发现了小野等四人的尸体。
6: 什么？
5: 出来，他这是个孩子。
7: 放下！放下！我告诉你，
5: 说他们去哪儿了？

0: 这个糖果给你吃。嗯，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狗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嗯，
1: 没有、嗯、
0: 撒谎你就不是好孩子。嗯，告诉我有没有看到。
1: 不是，我不知道。
0: 吃，吃这个，吃，
1: 妈，
0: 吃啊，吃啊，吃。
2: 放下、啊、不要啊，
3: 别动，别动，别动，
4: 畜生，别打我的孩子、
2: 啊、不要、啊、
5: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快说，快说，说不说、啊、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谢你啊，小雨。
1: 不客气。
2: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在哪里？
3: 求你别死！
2: 小鬼子，你别过去！
4: 别动！小鬼子，为什么杀人？
2: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4: 不知道。
2: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回答我，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八哥，机枪准备。
5: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

开棺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回答我，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八哥，即兴准备，怎么样？能走路了吗？
2: 我没事了，马队长，我们赶紧走吧，去晚了，美国飞行员会有危险。

0: 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准备！
1: 啊，太君！太君啊，不要开枪啊！
2: 闭嘴！
1: 我知道美国人在哪儿，我知道皇军是谁杀的。
2: 闭嘴！你给我闭嘴！
1: 再不说，全村的人都会死光的呀！太君啊，太君，你们要找的那两个美国人呢？就在后山的山洞里，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那四个皇军啊，那是新四军杀的，求求您，千万不要再杀我们村的人了呀！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
0: 那现在带我们去。

太君啊，不要啊！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快叫他们停手啊！太君，放开！放开！告诉你，跟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可能啊，自己人。我是陈叔啊，我是陈叔啊。
1: 呀！
2: You betrayed us, you bastard.
0: You are a bad person.
3: Bug, 胆敢轰炸东京！去死吧！
2: 等等
0: ，No, No。
4: 把他们两个带回去，交给宫本司令处置。
2: 带走，
5: 走
2: 来，
5: 走，
2: 走，
5: 走，
2: 走，
5: 起来，
2: 快走！

0: 太君，你们要找的人也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吧？
1: 你可以走了。
0: 啊，谢谢太君。
1: 就说过，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
2: 走，快走！

0: 你没事吧？没事。大成哥，大成哥，老段这怎么还没有回来？我们回去看看吧。好，咱们回去。不能去，不能去啊！
1: 刚才大嫂叫声，我担心会娘啊。
2: 咱们回去。
1: 兄弟，
3: 不能去，放开我，让我们回去。
1: 去啊，兄弟，放开我！
0: 去啊，去啊，
1: 二姐，杏儿，大成，
0: 不能去，
1: 不能去啊！
0: 别再瞎胡闹了，行吗？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们现在这样回去，就只会给马队长添麻烦。你们要是真不想家里人出事，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还有我们呢。没事吧？
4: 没事。
5: 杏儿，马队长回来了。
0: 哎，
1: 马队长回来了！
0: 队长回来了！
1: 马队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马队长！
0: 马队长，你倒是说话呀！小鬼子把前面的村给屠了。娘，娘，娘，娘，放开我！娘，你们放开我！娘，我要找你娘。小杏儿，如果你再这么嚷的话，容易把鬼子招来。你听着，你娘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你想过没有，鬼子为什么把前面的村给屠了啊？他是为了找美国飞行员。 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炸了鬼子的老家，他是咱们的英雄。你们记住了啊！只要咱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才是对小鬼子最大的惩罚，明白吗？嗯。
1: 对，他们是英雄。走，我们现在就走，把他们给找出来，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0: 走。

0: 你是吧？保长，是村里的保长。醒醒，醒醒！我不该相信小鬼子，那两个美国大兵。 被他们抓走了，保长！保长！可恶的鬼子，他们被抓起来了，全村的人都死了，还是没有救得了他们。队长，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抢回来。如果分析的没错的话。
1: 日本鬼子应该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押到朝阳城里去了。那
2: 我们赶紧回十字铺，召集弟兄们，然后一起去救美国大兵。
3: 好，你们两个马上去找失散的同志，让他们火速赶往十字铺。
4: 是。
1: 杏儿，
3: 你跟我们走吧。
5: 好。
1: 马队长，我们先把保长埋了吧。
6: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2: 司令，
0: 我们特战队已经成功的将两名美国飞行员给擒获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做得很好，值班军，士龙特战队效率很高嘛。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如此圆满的成绩，值班军，你不愧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辛苦你了。
0: 多谢司令夸奖。我们这次行动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新四军的阻挠，但是我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所以他们想劫走两名飞行员的计划失败了。
1: 做得好，值班军，我们如果能多一些你们这样的部队，那新四军覆灭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啊。
2: 请问司令阁下，那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呢？
1: 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司令，没什么好说的，就将他们在朝阳城里公开处决，警示一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同时也解解恨。
1: 美国人轰炸了东京，伤害了全体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处决他们不够解恨。
0: 那司令您的意思是？
1: 陆军本部已经来电，要把这两个该死的美国飞行员带回东京处决，这样一来可以给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一个交代，二来嘛，可以鼓舞我们皇军的气势。
2: 司令阁下英明，那我们就先把这两个人押在朝阳城，等候陆军本部的命令。
1: 好啊，要抓紧时间突击审讯，问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同时要严加看管。这次新四军突击队行动失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要当心，他们会来救人的。
0: 司令放心，他们只要敢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值班军，消灭这支新四军的突击队就全靠你了。
0: 嘿，嘿，
3: 小鬼子也太没人性了，为了抓美国飞行员把全村的人都给杀了。马队长，咱们必须得给老百姓报仇。
4: 现在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也很气愤，我也想马上去找小鬼子杀个痛快，给乡亲们报仇。但是我希望各位想想，咱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要救出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让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国。那么老乡们是怎么死的？也是为了保护那些

0: 飞行员，他们在牺牲，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好了。现在我们下边最重要的是马上要找到美国飞行员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好实施救援。
1: 队长说的没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两名飞行员的下落。还有，大臣和小信是溪水村的幸存者，队长，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呢？
2: 让他们先留在这儿吧，等找到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一起把他们送到大后方去。
0: 嗯。
3: 报告。
2: 进来。
3: 队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封日本人的电文。
2: 嗯。星儿，啊，看你的了。

0: 队长，我破译出来了，这封电文是宫本发给日军总部的。电文的内容说，他们已经抓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目前关押在朝阳城内，随时准备接受命令，送去日本东京处决。
1: 太好了，白三儿、刘禅、你们两个马上进朝阳城，一定要给我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把美国飞行员具体关在什么地方。
2: 好，
3: 队长，我去打探消息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香儿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0: 没事儿，刘禅，我的伤不碍事的，你还是去吧。
4: 哎，香儿姐，你不能这么说。哎，队长，我看要不这样吧，我代替我姐去。
1: 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刘禅，刚才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嗯。
1: 散会，执行任务。白三儿，你留下。
2: 有什么事儿？
1: 朝阳城内非常复杂，但是呢，咱们不是孤立无助的。那儿有咱们的地下秘密联络点。
2: 联络点在哪儿？
1: 沁香楼。
2: 哦。
1: 那儿的老板娘是咱们的人，是共产党的人。
2: 哦。这那有什么接头暗号吗？
1: 嗯。背熟之后把它销毁。有任何问题都要去查看，而且最好一个人去。
4: 嗯，明白。

0: 哎，江姑娘，江姑娘，江姑娘，你在这儿啊？
1: 蔡大哥，听说你们想救的两个美国兵落到鬼子手里了，是不是很危险啊？
0: 当然危险了，所以啊，游击队正研究怎么尽快把他们救出来呢。
1: 那还能怎么救啊？
0: 当然有办法了。哎，对了，你不是被他们给送到后方去了吗？怎么跟马队长回来了？
1: 我跟着两个护送我的同志走到寒江边的时候，遇到了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哎呀，都怪我！怪你？啊，你不知道啊？那个我们啊，刚刚截获了二鬼子的电台，是我利用电台把鬼子的特战队引到寒江边去了，没想到差点把你给……
0: 没关系的，蔡大哥。
1: 你能够牵着小鬼子的鼻子走，那是你有本事。
0: 难得江姑娘这么通情达理啊。哎，对了，那你后来又怎么会遇到马队长他们呢？
1: 哦，我一个人走迷了路，就随处乱走，没想到遇上了马队长他们，后来就把我带回十字铺了。
0: 哦，怪不得，看来啊，还是老天爷不想让你走啊。
1: 可是马队长并没有同意让我留下来啊。
0: 哎呀，这个马队长真是……
2: 哎，马队长！
1: 哎，
2: 队长，队长！嗯，
0: 你来的正好。
3: 什么事儿？
0: 我正要跟你谈谈江姑娘的事情呢。
3: 她怎么了？
0: 啊，是这样的，她本来是要被送到大后方去的吧？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呢，她又回来了。咱们这儿不是正好缺医护人员吗？我看是不是就把他留下来吧。
3: 不行，就让他留在后方医务室吧，说什么是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不行啊，他总得有个原因吧？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新四军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啊！
0: 哎，马队长，你也太铁石心肠了吧你！
2: 蔡大哥，算了吧，既然这里不需要我，那我走就是了。
0: 哎，江姑娘，你千万别走啊！这个马队长啊，就这脾气。这样，回头啊，我去找他好好说说啊。
2: 不用了，蔡大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其实，从那天你跟吴大哥把我救下来，没让我被小鬼子糟蹋，你们的恩情我已经还不完了。
0: 还说这些干什么？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2: 还回去做什么？其实我也理解马队长的苦衷，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你们每个人都有一身本领，可是我呢，只是会点医术，马队长他看不上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没关系，这并不代表我没资格杀小鬼子，我也有我自己的方法。
0: 那你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去白白送死啊？
2: 不，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因为我知道，要想多杀小鬼子，必须先保护好自己。

0: 这个马之城就像一条警觉的狼，我自己没有露出什么马脚，但是他可以凭着直觉感觉到我对突击队的威胁，我该怎么办？就这么回去吗？现在回去只能提供突击队驻地的方位，但是赤坂少佐给我的任务是打入他们的内部，获取更多的情报，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马之城现在是最大的障碍，必须马上除掉它。
1: 白大哥，这边

0: 这是去朝阳城的方向，不用问，肯定又是和美国飞行员的事情有关。也许在他们两个身上可以找到突破口。
1: 香烟，卖香烟嘞！香烟，哎，先生，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2: 时间紧迫，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朝阳城监狱那边探探消息，我去别的地方。
3: 好，
2: 自己要当心点。

0: 哟，这位爷您来了，里边请。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1: 把你们老板娘叫出来。
0: 老板娘？哎呦，你要点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您稍等啊，二嫂，那边有个人说要见你，不知道是哪一路的。
2: 嗯，知道了。
0: 客官，慢走。
2: 先生，是找我吧？
1: 你就是老板娘是吧？
2: 是啊，我是老板娘王二嫂，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让你亲自下厨帮我炒几道菜。
2: 什么菜啊？
1: 一份清炒马蹄，一份油爆虾，一份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口重。多加盐。
2: 啊，我当是什么菜呢？这些都有，里边请吧。请进吧。同志，请问你是？
1: 我叫白三儿，是猎豹突击队的。马队长让我来找你。
2: 哦，来，请坐吧。出了什么事吗？是不是为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
1: 对，那俩飞行员被小鬼子抓了，目前就关在朝阳城，我们得尽快把他们营救出来。
2: 哎呀，现在鬼子把控得特别严，得不到消息呀。
1: 我这次任务来啊，就是想知道他们具体关在哪儿，然后再决定怎么营救他们。
2: 行，我一定尽力打探消息。
1: 二嫂，我这儿不能天天来，这万一暴露了对你很危险。可我们具体再怎么联络呢？
2: 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在店门口挂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今日红烧肉半价。
1: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
2: 行，
0: 客官慢用。二嫂，

0: 有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吗？
1: 暂时没有。
0: 哎呀，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打听到美国飞行员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1: 我会尽快通知你。
0: 好。

0: 情况怎么样？我去过监狱了，买通了一个守卫，但是他说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你那边怎么样？我那边也没个情况。哎呀，那他们会在哪里呢？我估计啊，会不会是在朝阳城里士兵把守最严密的地方？你说的是日本人的军部牢房？很有可能。
1: 那地方守卫那么森严，我们接近度很难，怎么打探消息啊？
0: 咱们再想办法吧。这天色不早了，咱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1: 嗯，好。
0: 走。

0: 穆大卫，李穆大卫，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入新四军的内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才可以。
0: 那我需要做什么？
1: 我需要你的配合。
0: 嗨，
2: 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不难跟我的三郎恩怨爱
3: 慰。司令，
4: 李父啊，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有话就说啊，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啊？
3: 司令，请您看一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搜捕美国飞行员弹药消耗清单。
4: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3: 司令，请您仔细看一看。

0: 铃木大卫，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入新四军的内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才可以。
0: 那我需要做什么？
1: 我需要你的配合。

0: 天未曾改变我心不难忍我的三郎恩怨那一位
1: 司令。
2: 岳父啊，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有话就说啊，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啊。
1: 司令，请您看一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搜捕美国飞行员弹药消耗清单。
2: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1: 司令，请您仔细看一看。

0: 什么？发了4000多发子弹，而且还被新四军突击队缴了20条枪，消耗怎么这么大呀？
1: 这正是问题所在呀。上次攻打香河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弹药武器消耗巨大，不过那是一次大的行动，情有可原。可是这次可是搜捕行动啊，武器弹药依然消耗巨大。司令，这些武器不是用在战场上了，那么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您说这事儿是查呢还是不查？
0: 来人
2: 到，
0: 去
2: 是司令，
0: 把王金彪给我找来，赶快。
2: 是。

0: 哎，这边请，请。
1: 哎，什么事儿啊？我说李聋子，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他妈把我喊来啊？我上半场手气正好，下半场输了，我他妈怪你，我打死你！我等会儿。
0: 王队长，你别生气，这个咱们得问问司令。哎，王队长，哎，这边请，请。
1: 走走走。
0: 哎，王队长，您别生气啊。

0: 王队长来了。
1: 啊，你先出去吧。
0: 是。
2: 司令，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手机正望着呢。
3: 把门关上。嗯，
2: 好好。梅峰，什么事儿啊？
3: 王金彪，你给我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倒卖军火？
2: 没有，这肯定没有。又是哪个遭雷劈子在诬陷我？
3: 还敢狡辩？这里有攻打香河镇和追捕美国飞行员两次作战的军火消耗清单，你自己看看。这些被消耗的武器弹药都可以装备一个排了，你还敢说你没有倒卖军火？
2: 哎呦，司令，我哪有那么大胆子？再说了，你说我卖给谁啊？难不成卖给新四军呢？
3: 少跟我来这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那些狐朋狗友里面就有专门靠倒卖军火发财的，他们从你这收了军火，什么人都敢卖。只要能发财，根本不挑买家。说，你到底干了多少次？
2: 这，哎呦，你看我都穷得光了屁股了。我要是有那个胆，我早就发财了。你看这些，
3: 你还敢跟我狡辩？再胡搅蛮缠，老子毙了你！
2: 别！司令，你听我说，司令，
4: 司令，这出了什么事了？这是。
3: 这没你事儿，你出去。
2: 别！要不管，你说，咱们上次为了找那个美国的飞行员，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啊？他们说我倒卖军火，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好，
2: 我。
4: 司令，这王队长并没有撒谎啊！
3: 没撒谎？你们真开了4000多枪？
4: 是开了不少枪。新四军作战勇敢，如果不用大火力的话，那伤亡会更大呀。
3: 那20多条枪哪儿去了？你怎么解释？
4: 枪？
3: 你枪个屁呀！说不上来了吧？
4: 枪是我给新四军的。
3: 什么？
0: 杨副官，你疯了吗？
4: 司令，参谋长，你们听我说。当时新四军侥幸抓住了王队长，为了换回王队长，是我答应他们给他们一批枪，这样王队长才能保住了性命。司令，是卑职胆大妄为，请司令处罚。

0: 你们出去吧。
1: 是。
0: 白眼，你等等。

0: 你给我站住！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上次打了老子一枪，今天又诬陷老子，你居心何在呀？
1: 王金兵，你干了什么呢？你自己最清楚。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嗯，哼，哼哼哼哼。
0: 妈。

0: 说为老子好，姓周的你给老子等着，我。发财？哎，刚才老子怎么摸呀？哎，
1: 方燕啊，我知道你是在帮这个王金彪，可是这个混蛋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得会被他牵连，甚至会丢掉脑袋的。
2: 司令，我知道，我刚才也是逼于形势所迫，我是怕司令你万一生气，这枪要是走了火，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哎，我这枪里根本就没子弹，我是在吓唬他。
2: 可就算是这样，如果司令处
3: 副王队长
2: 过于严厉的话，那夫人那关你也不好过啊。哎，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帮我打圆场，以后啊你帮我多劝劝这个混蛋，万一真的到时候惹出事儿来，哭都来不及啊。
2: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哎，跟着日本人混饭吃不容易啊。
2: 是啊，司令，这日本人总是看不上我们，那以后啊咱们就勤快点堵住他们的嘴。
1: 勤快？怎么勤快呀？
2: 司令，就拿这次来说吧，那日本人抓住了美国人，我们为什么不加强防范呢？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总看不起咱们了。
1: 防范？防哪儿？那两个飞行员关哪儿连我都不知道，你说怎么防啊？
2: 那两个飞行员他没关在军部吗？
1: 鬼才知道啊。说白了，咱们皇协军就是后娘养的。哎，这些事儿啊，日本人连我这个司令都不告诉。哎，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啊。以后咱们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2: 是。
4: 妹子。
5: 哎，
4: 妹子，
5: 什么事儿啊？嗯，哎呀，哥，这么好的货色，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4: 哎，这年头啊，只要有钱，什么好货色弄不到啊！哎
5: 呀，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啊，
4: 哎，
5: 3000呢？
4: 你别管多少钱，喜欢不喜欢？
5: 喜欢，
4: 喜欢就好。
5: 送我的。哎，
4: 当然了，嗯，反正是最后一次了，还不出手大方点儿？
5: 最后一次，哎，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4: 妹子，哥的财路断了，昨天晚上差点被妹夫一枪崩了头啊！
5: 为什么啊，哥啊，怎么回事？
4: 算了，反正哥以后啊再也不会干为钱卖命的事儿了。
5: 哎呀哥，你就别吞吞吐吐的了，你快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快告诉我。
4: 还不是那该死的周义夫啊，他跑到妹夫那儿告我的刁状，把我卖军火的事全说了啊。妹夫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打死我，要不是姚邦彦仗义啊出手给我解了围，那今天你就看不到哥了。
5: 什么？这个该死的周义夫，我看他是活腻了。哥，你等着啊，我现在就去找司令，让他撤了周义夫的职。还有他拿枪顶你的事儿，我也跟他没完。
4: 哎，别、啊，这倒卖军火的事本来就是要杀头的，他不能怪妹夫，怪就怪周义夫。算了，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大不了咱以后过穷日子呗。
5: 哎呀哥，不行啊，我说什么我也饶不了他。怎么了哥？
4: 周义夫来了，我可不敢惹他。
5: 来得正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哥，拿着，看我怎么收拾他。周义

0: 州参谋长，这心急火燎的是要干嘛去？
1: 啊，这军部的急件马上要送给司令过目。
0: 是吗？那好，您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1: 啊，好。哈
0: 哈。等等，请等一下，周参谋长，我的手帕掉在地上了，不好意思，麻烦您帮我捡一下。啊，最近我的腰有点疼。

0: 太太，您的脚踩到手绢了。
1: 周义夫，老娘想踩的不是手帕，是你的脸。
0: 太太，请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1: 哎呦，我的周参谋长啊，你连我的黑状都想一起告啊？哎呦，我好害怕呀。你别以为你当了个参谋长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在仰视我吗？我告诉你，王金彪是我哥，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他的话，先摸摸自己头上长了几个脑袋。

0: 还给您手帕，我还有军务在身，要走了。
1: 参谋长，周参谋长，这条手帕已经被你的脏手弄脏了，不能再用了。还有，我希望我说的话你都能记住。黄协军姓牛，更加姓王，就是一辈子不会姓周。

0: 妹子，够！哼，这小子虽然嘴上不说，肺肯定气炸了。
1: 哥，以后啊，事儿照办，不过小心点就行。哎呀，
0: 有妹子撑腰，怕什么呀？
1: 走。

0: 周参谋长。
1: 啊，王燕啊，
0: 刘司令刚才出去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转告吗？
1: 啊，这是宫本司令让我交给牛司令的档案，我放在桌子上了，我先走了。
0: 参谋长，
1: 还有事吗？
0: 周大哥，实不相瞒，刚才那一幕我看见了。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够大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其实兄弟我有时候也不想干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咱们皇协军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中国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日本人拿我们当狗看，而且牛夫人刚才对您……哎呀，算了算了，这都不说了。咱现在是两头受气，这难道还要变成三头受气不成？
1: 老弟啊，你既然这么有志气，昨天为什么还要帮王金彪隐瞒呢？
0: 您是参谋长，您尚且得罪不起王家兄妹，您说我一个副官，我要不替他隐瞒，我活得了吗？
1: 王爷啊，现在咱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更何况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是个人才啊，只要咱们能够好好干，终究有出头之日。再说了，王家兄妹虽然跋扈，但是司令对咱们不薄啊。
0: 这话说得对，司令对咱们真是够意思。我也想报答他，哎，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帮着日本人布防？
1: 布防？
0: 对啊。
1: 布什么防？
0: 美国飞行员现在被关在朝阳城里，新四军肯定会想办法营救。你想，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还不是要拿咱们皇协军来做替罪羊啊？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要不要在军部附近布防。
1: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军部附近布防没用。
0: 为什么？
1: 我刚从军部回来，在军部附近一切正常，根本不像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况且宫本司令行事老辣，你都能想到的他一定都想得到。所以啊，我相信那帮美国人根本就不在军部。
0: 对啊，说得对，
1: 我先走了。
2: 白三同志，目前看来军部和监狱里都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3: 你说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这我们上哪儿去救啊？
2: 你也别着急，我们内线同志还在努力地寻找。
3: 好，那我们这边也尽快地寻找他们的下落。
2: 好。

0: 你们先干嘛？
1: 哼，干嘛？哼，等会儿就知道了。跟我们走，走。

0: 白大哥，白大哥，
1: 小雨，怎么是你？啊，
0: 我在这儿等你呢。
1: 等我？怎么回事？
0: 我刚才路过这里，没想到看到柳婵姐，我正想上去跟她打招呼呢，你猜怎么着？出来两个男人把她给抢走了，他们拿着枪，我不敢声张，就悄悄地跟着他们呢。
1: 被人劫走了，带哪儿去了？
0: 就在那边一个小院子里，我记住地方了。我刚才看到柳婵姐像是在等人的样子，所以就过来。

0: 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碰上你了。
1: 好，赶紧带我去。
0: 啊，跟我来。哎，大哥，就是这里，我亲眼看。

0: 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朝阳城到处游荡？还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事情？说，
1: 你什么人？枪哪儿来的？是不是新四军？
2: 不说是吧？告诉你，落到我们侦缉队手里，就没有撬不开的嘴。
3: 白大哥，
4: 饶命！
5: 说，两个美国飞行员关在哪儿？
4: 这个我不知道。
5: 不知道？我宰了你！
4: 别杀我！我说，他们被关在城西的16校军区仓库里，

0: 刘禅姐，白大哥，小心后面！啊！
1: 赶紧走！
0: 啊，走！

0: 报告少佐，我们的人发现铃木大卫的计划已经成功，潜入朝阳城的新四军突击队员已经上钩了。
1: 与此同时，新四军的
2: 不愧是谍战界的精英啊，这样一来他既可以打入敌人的内部，又可以诱敌深入，这一箭双雕的计划确实不错。
0: 那我们马上按计划布置，等待突击队员前来送死。
1: 嗯，按原计划进行，但是有一点要记住，这一次我们猎杀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队长马志成。
3: 少佐，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心急，他们这帮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况且就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也未必是件好事。
0: 少佐，这是为什么呀？
1: 你想一想，我们就算是这一次不把他们歼灭，那新四军还会建立起新的突击队，与其这样的话，咱们还不如顺利地护送到他们的内部，这样一来，从今以后新四军所有的信息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而他们的情报也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这才是我们虎穴计划的重点。所以他那个队长正好就是春子的绊脚石，因此这一次一定要把他给干掉。
4: 嗨！
5: 哎，黄队长
6: 啊，姚副官，
5: 有任务啊？
6: 哎呀，又是当炮灰，日本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5: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6: 鬼才知道呢，日本人不让说，
5: 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瞎忙活吗？
6: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呢？说是有紧急任务，要对付新四军。

0: 在城里打埋伏去。
1: 新四军进城了
0: 啊？
1: 那这事儿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别说你了，牛司令都不知道。那个什么石原呐，直接拿着赤坂的命令就来调兵，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哎呀，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干嘛就干嘛吧。
1: 哎，王队长
0: 啊，
1: 千万小心啊。
0: 多谢了啊。哎，这次打仗回来我得请你喝酒，咱们庆香楼摆一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
2: 嗨，
3: 快点，干啥呢？
0: 好了吗？
3: 王队长，都准备好了。
0: 好，那行，出发吧。
3: 好嘞，出发吧。哎，不管，走了啊。
0: 那行，回头喝酒啊。走了。
1: 好，等你回来，王队长。
0: 好嘞。

0: 有任务啊？
1: 哎呀，又是当炮灰，日本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0: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鬼才知道呢，日本人不让说。
0: 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瞎忙活吗？
1: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呢？说是有紧急任务，要对付新四军，在城里打埋伏去。
0: 新四军进城了
1: 啊？
0: 那这事儿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1: 别说你了，牛司令都不知道。那个什么石原呐，直接拿着赤坂的命令就来调兵，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哎呀，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干嘛就干嘛吧。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千万小心啊。
1: 多谢了啊。哎，这次打仗回来我得请你喝酒，咱们庆香楼摆一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
2: 嗨，
3: 快点，干啥呢？
1: 好了吗？
3: 王队长，都准备好了。
1: 哦，那行，出发吧。
3: 好嘞，出发吧。哎，不干，走了啊。
1: 那行，回头喝酒啊。走了。
0: 好，等你回来，王队长。
1: 好嘞。
4: 同志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白三儿，你跟大家说说。
5: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查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位置，就在杨柳巷的军需仓库，那里把守得非常严密。如果我们强攻的话，会有大批的鬼子来增援，所以要想完成任务，是困难重重。
6: 这个消息可靠吗？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仓库在哪儿的？
5: 这回多亏了小雨姑娘，她冒险偷偷跟着侦缉队，而且还让我救了柳禅。这次呀，真是多亏了小雨啊。
7: 是啊，队长，你看小雨多勇敢，把她留下吧。
6: 队长，其实我们挺缺医护人手的，可以考虑让小雨留下来。
8: 队长，别犹豫了，咱们突击队多一个人不是好事吗？

0: 大家都别说了，谢谢大家为我说话，我还是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江姑娘，请你等一下。
0: 队长，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1: 江姑娘，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突击队。
0: 谢谢队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下面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如何营救美国飞行员。
2: 这是杨柳乡的军用仓库，在它南边、北边还有西边各有条小巷。我希望你们的人化妆成便衣，埋伏在这三条巷子里面，随时准备接应。
3: 啊，那这什么时候接应啊？
2: 他们新四军一定会到仓库里去救人的
3: 啊！
2: 只要你们一听到枪响，就从外面开始往里打。
3: 好的，您放心，我王金彪一定把这些新四军一网打尽。
2: 不需要你一网打尽。这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这个人。

0: 这是谁啊？没见过呀。
1: 这个是新四军的突击队新队长，叫马志成。
0: 啊、哦，放心，我一定让这个马志成有命来，没命走。
1: 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但你要记住，这帮新四军突击队的人非常狡猾，你们在外面埋伏的时候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少佐，我总担心这些饭桶会把事情搞砸。没关系，这次让他们来只是配合我们的行动。我早就计划好了，那帮突击队员只要进入我们的仓库，他们就难逃我的天罗地网。对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去看一下。

0: 少佐怎么样？
1: 狙击位置选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死角。
2: 少佐，不管是谁走进这个仓库，都会被打成马蜂窝，任何人都逃不过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1: 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这次干掉了马志成，这新四军突击队就会变得群龙无首。上一次的聂天明，还有这一次的马志成，看他们接下来还会派出什么样的对手来对付我。
3: 这就是杨柳军需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北面、西面还有南面各有一条街道，咱们就选择从北面这条街道撤退。
4: 不是啊，队长，北面这条路不长，而且还连着一条大街，我们是不是不方便撤退啊？
3: 这条街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热闹，有利于咱们撤退。啊，刘飞、吴影，你们两个负责在这条街上设伏，蔡彪正在准备武器，如果街上有障碍的话，你们负责把这条街上的障碍全部都铲除。
0: 是，
4: 是。
3: 三虎子、大奎、大鹏，你们三个人在这条街上负责接应，记住了，要准备一辆马车，好运送我们救回来的美国飞行员。
5: 是，
6: 是。
3: 白三、陆有为和我三个人进入仓库，把美国飞行员给营救出来。
5: 好，
7: 好，
3: 就这么定了。
8: 哎，队长，那我呢？
3: 你伤还没好呢，在这养伤吧。
8: 哎，队长，我呢？
3: 啊，你正好负责照顾他。
8: 队长，还有我。
3: 啊，你不会武功，就留在这儿吧。行了，
8: 哎，
3: 咱们出发。
4: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
9: 好，那咱们就等在这儿接应他们。这样，刘飞，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守着，我带两个人到对面埋伏起来，队长他们一到就一起行动，你们两个负责开路，我们负责断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两个美国飞行员安全地救出去。
4: 好，
9: 走。
10: 看看来

0: 去信子君啊，再看看吧。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嗨，快去各位，
1: 注意啊！

0: 看到那四个人吗？
1: 他们应该是仓库的守卫。
2: 先不管别的，我们先过去看看。
0: 好，没问题。这样，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要注意有没有埋伏，知道吗？
2: 好。
3: 大特价！红烧肉大特价！
1: 有情况。
3: 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
1: 我去看看。
3: 欢迎品尝。红烧肉大特价！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欢迎大家来品尝。沁香楼的红烧肉，一咬一口油。
4: 这沁香楼在哪儿？
5: 啊，您跟我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和马队长他们是不是要救那个美国飞行员呢？
1: 对啊。
5: 哎呀，不能去呀！二嫂叫我来通知你们，那边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哦，日本鬼子还在那儿埋伏着重兵，就等你们去呢。
1: 谢谢，你来得太及时了。

0: 队长，走，咱们赶紧撤。
1: 啊？怎么了？
0: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撤。

0: 马队长怎么还没动静？
1: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哎，卖香烟了！
3: 哎，你说他们那些人总是走来走去的，什么意思啊？
1: 继续解释。

0: 你说什么？新四军真到这里来过了吗？
1: 是。

0: 是的，他们全都看见了。新四军的突击队，他们就在仓库周围的巷子里转来转去，什么也没行动。我的人呐，为了遵照您的吩咐，没敢打草惊蛇，所以也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
1: 后来呢？
0: 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突然呐，这些人就一哄而散了。等我的人想去追他们，连个鬼影都没了。
1: 八哥，哎
0: 呀，赤坂少佐，这完全是遵照您的吩咐去办的，这不能怪我们呀。
2: 少佐，难道我们今天的计划有什么破绽，被突击队识破了？
1: 不可能，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不可能被识破的。
3: 少佐，既然我们的计划没有问题，那会不会是那个该死的内奸搞的鬼？
0: 内奸？谁是内奸啊？你们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3: 王金彪啊，这次行动是不是只有你参加，对不对？
0: 这哪儿的话呀，那天我们黄学军的弟兄们都参加了，难道我们都是内奸呢？
2: 那也逃不了你的干系。
0: 你们真怀疑我是内奸呐？哎呦，你们也不好好讲讲，我妹夫牛德才他是黄协军的司令，我干嘛？我还是
1: 好了，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0: 是，走。
2: 小佐，今天这样的事情，王金彪的嫌疑最大。
3: 是啊，每次出事都跟这家伙有关系。
1: 你们从今天开始给我盯紧王金彪，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找出他充足的证据来。还有黄协军的另外几个人嫌疑也特别大，除了王金彪、周义夫还有姚邦彦，你们都给我盯紧了。这小鬼子也太阴险了，你说今天我们就差点着了他们的道。
4: 哎呀，看这架势，幸亏跑得快，跑得不快非得出大事不可。
1: 没错。
5: 蔡大哥，吴大哥。
6: 哎呦，小雨姑娘，来，
5: 你们的衣服洗好了
6: 啊。谢谢啊。坐。
1: 小雨姑娘，你不要这么辛苦了，衣服我们可以自己洗的。
5: 不辛苦，你们大男人哪会干这种事啊？你们啊，还是多留着力气杀小鬼子打胜仗吧。哎，怎么了？哦，对了，听说你们今天的计划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本来安排的好好的，没想到啊，这根本就是鬼子的圈套。
5: 真的？
4: 哎呀，好在我们没有进去，进去啊回不来喽。
5: 这么危险，可我现在看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呀。哎，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圈套的？
1: 幸亏我们在朝阳城里啊有一个内线，要不然的话这后果还真的不敢想啊。
5: 谢天谢地呀，可真是多亏了这位同志啊。
1: 是啊，
5: 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呢，太了不起了。
4: 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见过。
1: 小雨啊，你刚来不久，不是太了解这个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啊，他都是单线联系的，只有队长还有白老大他们知道这个内线的接头人。
5: 哦，那这样也好，知道的人越少，这位同志就越安全。
1: 是啊，
5: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就先走了。
1: 小雨，再坐会儿吧。
5: 不了，我先走了，再见。

0: 这件事都怪我，清晰了敌人的假情报，差点让咱们受了灭顶之灾啊！这件事不能怪你。你说，不怪我怪谁呢？我不是在安慰你，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是怎么得到这次情报的？是我在救柳禅的时候抓了一个侦缉队员，他告诉我。
1: 是啊，美国飞行员在哪儿，连咱们在侦缉队的卧底都查不出来。
0: 哎，一个普普通通的侦缉队员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想过没有，到底是谁带你去救的柳禅呢？
2: 江小雨。
0: 没错。
1: 哎，队长，你还在怀疑人家江小雨呢？
0: 哎，我不是怀疑他，咱们把这事情给捋一捋。江小雨第一次出现。
2: 是出现在蔡彪和吴野他们去买粮食的路上，
0: 怎么这么巧就碰匪人还有伪军在追杀他呢？
2: 这些个王八蛋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也并不新鲜。
0: 好，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鬼子和伪军。
2: 是吴影和蔡彪把鬼子引到那边的，所以才遇上了这帮鬼子。
0: 那两个同志牺牲了，他却没事。
2: 那俩同志牺牲也是为了掩护他，所以江小雨才逃过了这一劫。
0: 那好，后来他出现在了溪水村，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啊？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呢？
1: 这会不会真的是巧合呢？
0: 其实开始我分析这一切也都是巧合，后来他又出现在你们一块儿去的朝阳城。
2: 他阴差阳错的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这些蹊跷的事怎么都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我也想不明白。队长，我就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
0: 白三儿，说实话，我也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所以我才和你分析这些情况。
2: 嗯，
0: 但是多年的斗争告诉我，我的怀疑没有一次是多余的。
3: 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啊，多留意这个人，否则会给咱们突击队造成更大的损失。
4: 行，没问题。
3: 走。哎呀，
5: 老杨啊，我说话算话，今天就请你多喝几盅，不醉不休。
3: 王队长，您这也太客气了。
4: 嗯，
3: 咱们是自己人，我看这样吧，这顿饭我来请。
4: 怎么着？瞧不起我？哎呀，
3: 好好好。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6: 哎呀，
3: 走，
5: 走。
6: 我说咱们上楼上去啊。
3: 好，请。
6: 请。王队长，啊，我说今天怎么喜鹊叫呢？我就知道有贵客来。原来是王队长大驾光临。哎呦，王队长啊，你有些日子没来了，今天是哪阵子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哟，别提了，还香风呢。 最近这阵子啊，禁挂且风，哦，我王金彪走霉运。哎，我想通了，啊，这人生在世啊，窝窝囊囊也是一天，这快快乐乐也是一天。
5: 就是
4: 今朝有酒今朝醉，
6: 是吧？我把姚副官也请来了，好好喝两杯，去去晦气，没准啊，能破财免灾呀。
5: 瞧你说的。
6: 王队长当我这儿来，那是小店蓬荜生辉啊，怎么能让您自己掏钱呢？老规矩啊，好酒好菜敞开点，送我的。
4: 哎，不行，你这庆香楼我也没少来，每次都是你请客，今天无论如何得我自己掏钱了。
6: 哎呀，你见外了不是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我这小店要没有你撑腰，那撑到今天啊。<笑>今天这酒啊，我请定了。
4: 哎呦。
6: 既然王二嫂这么诚心诚意的，我再推辞就见外了。见外
4: 就是啊，小李子，哎，
6: 把王队长和姚副官请到天赐一号去，好酒好菜尽管点。
3: 哎，王队长，
6: 二位请吧。
4: 行，下次不能这样啊，
3: 姚副官，请，
6: 是好喝好啊，
3: 哎。
4: 两位慢用啊！好，王队长，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啊！去吧，去吧，去吧！哎，
3: 哟，王队长，我说呢，你怎么总喜欢来这儿啊？没想到你在这这么受欢迎啊！
4: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本事，就是人缘好。来来来来，干干啊！我，哎，痛快。
0: 这才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0: 哎，吃菜吃菜啊！
1: 哎，万队长，我看你今天一直黑着个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
0: 你不说还好，一说我这一肚子气。哼，
1: 又怎么了？
0: 下午我有任务，你也知道。
1: 嗯，
0: 哎，到那边才知道，新四军的突击队潜入了。
1: 那后来呢？
0: 我他妈以为啊，他们怎么也得乒乒乓乓打个天翻地覆的，
1: 嗯，
0: 结果呀，一枪没开，人家脚底抹油溜了，害老子空欢喜一场。哎呀，
1: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汪队长这么神勇，一心就想杀敌立功啊！来，兄弟再敬你呗。
0: 这，算了吧，老弟
1: 啊，
0: 谁他妈愿意为鬼子啊，不，为日本人卖命打仗啊？我的底细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可这一枪没打他就没有弹药消耗，没有弹药消耗我拿什么做手脚买卖军火呀？
1: 那好，我就祝王队长下次大发横财。
0: 这会儿我一听，来干，
1: 来干。
0: 哎呀，来来来，马上，哎，姚副官啊，
1: 嗯，
0: 上次多亏了你相救啊，这条小黄鱼我不成敬意，请笑呢。
1: 哎，不，您这是太客气了，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了，上次我就是举手之劳，您真不用这么破费的啊。
0: 姚副官，是不是嫌少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呀，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看我妹夫不止一次的说，只有你姚邦彦才是他最信任的人。再说了，我王某以后的军火买卖还得仰仗老弟您呢啊！你这点心意啊，一定得收下啊！无论如何都得收下。
1: 王队长，你听我说，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但是这个。真的不能收
0: 啊，姚副官呐，是不是怕这小黄鱼咬手啊？实话跟你说吧，今天请你喝酒，除了答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1: 这就对了，王队长，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开口。
0: 好，很简单，就是拉你入伙。这军火的买卖呀，也有你一份儿。
1: 哎，不，王队长，我姚某人胆子小，这种大买卖我真不能做啊。
0: 姚副官，你也是个明白人啊，从来这倒卖军火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你肯入伙，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有我汪金彪的，就有你姚邦彦的。要是你不肯入伙的话，你知道我王金彪这么多事情，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1: 好，既然王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以后的军火买卖就算我一份。
0: 这就对了吧。以后啊，咱们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1: 干。
0: 哎呀，
1: 小李子，再拿两壶酒。
0: 要拿好的啊。

0: 哎，王队长，来呀，来呀，来呀，干干干干，这儿呢。我知道，这儿呢。再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嘛！好好好，王队长，王队长，你喝多了你，我找车送你去啊，王队长，别动啊。
1: 情况怎么样了？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0: 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黄协军里面连牛德才、周义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不过这也难怪，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你放心，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1: 那你要多加小心的。
0: 没事，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牛德才对我有信任有加，而且黄金标记边也想拉拢我，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
2: 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好，我来照顾。你赶快回去吧，王锦彪醒来就麻烦了。快去吧。
3: 好，
2: 快走，快走。哎，你说错了，我们是兄弟。哎，
4: 是，
2: 我得叫你哥。
4: 哎呦，咱妹夫在，咱们一路顺风。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0: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焙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晚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河的龙卷风呐，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河，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这个老话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的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

0: 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0: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1: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精神，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1: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先灾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一方》。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并且还建设了新疆。
1: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生争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祖国亡，如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

0: 帮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进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进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啊，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啊，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0: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晓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嗯，哎。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
3: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隔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啊，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0: 不服输的人，
2: 哎，不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湘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 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

0: 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灌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灌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蛮吃。
1: 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0,000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2: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1: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0,000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窃，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哎，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1: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3: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1: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3: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2: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吹雨打，手扛芝麻旗。

0: 真是了不起。
1: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泽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交警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个门柱摇滚，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呢，就在这铺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
5: 儿。哎呀，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马年呐。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卷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1: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她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她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也都有10多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月的几也几百首。
1: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6: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

0: 板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框。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1: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0: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1: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0: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

0: 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

0: 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咦，
2: 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4: 这个是红土山啊。

0: 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拔牙，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1: 哎，嘿，挖挖。啊。
0: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3: 然后
0: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心挖从全部背上来，然后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3: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

0: 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二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二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这边酒啊，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0: 哎，白老师好。
1: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2: 在采葡萄了。
1: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喝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我帮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1: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这些小铝
1: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4: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4: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4: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5: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有点。

0: 要不要或者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牛肉切好了。
2: 好，牛肉切好了。
0: 好，拜拜。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0: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3: 白老师，辛苦了，
0: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啊，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5: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

0: 类似于南星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4: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绿色这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是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不用。
7: 哦，回来了嘛？
8: 好。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有又有点小的

0: 后，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
0: 、哦哦。
1: 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器部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5月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5: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9: 这位，
10: 再来，
11: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2: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3: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4: 这个是通风，掉了的，通风。二是还是5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1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5: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2: 不要几块了嘛？啊，再一个两个龙也在。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5: 了。嗯，明白，都扣点明白，是的。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

0: 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1: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2: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1: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3: 可以到它从那个篮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它
3: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1: 还有秋千呢。
3: 对，
2: 还有秋千，
5: 从很高的坡上。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
7: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8: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9: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7: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1: 那个
12: 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3: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呵呵放野一点
9: 呵呵。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7: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0: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
1: 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2: 坐过。
1: 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1: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4: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1: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5: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1: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6: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1: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6: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1: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

0: 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他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

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

0: 2010年的八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

能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

0: 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2: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7: 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8: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9: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10: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0: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1: 好，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0: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梛想。
1: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

能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火铁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

0: 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

0: 杨吉尧的临时起义。
1: 万事出动，此外风。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是

0: 又少接触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陶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的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啊，小马来了，你回座上先睡去吧。啊，
1: 你
2: 小心点啊。哎，
3: 計画通りに行動しろ。必ず敵の本部と兵器工場を潰すのだ。

0: 村口了。
1: 赵鑫，走，集合队伍。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走，
1: 走。
3: 张叔，跟我去打连部。
4: 好，
1: 其他人准备人了。
2: 是。
4: 老周，怎么回事？
3: 鬼子来了。
4: 有多少人？
3: 不知道，我带着三连先顶上去，给大部队争取点时间。
4: 团长知道我们这边有敌情，一定会组织部队前来增援，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鬼子堵在羊棚之外。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军事上都要听从周卫国同志指挥。
3: 听我指挥是吧？陈一凡、姚宇，转移群众。
5: 是。
3: 走。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绑了。
4: 什么？周卫国，你要干什么？
3: 领导。你的脾气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会儿跟你说转移你是不会听的。张楚
6: 到，
3: 保护领导的安全，有什么要解释的路上再跟他说。
6: 是。
1: 周卫国，
7: 快点集合，
1: 集合，
7: 快点集合，
1: 快，
7: 全体队伍向左看，前向前看，
1: 报告队伍集合完毕。
3: 我们在妙王山阵地拖住敌人，只要我们顶住，就没有一个鬼子能够进羊村，明白吗？
8: 明白。
3: 出发。

行行行，我要行行行，我要行行行。

0: 朱连长，情况怎么样？
1: 许连长，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怎么不能上来？你们在这打鬼子，让我自己在底下看着，那不是枪毙我算了？
1: 你来了，下面群众谁转移啊？
0: 我不管，我也是个当兵的。你这样，你给我把枪，我当个战士就行。
2: 撤出去！

0: 这小鬼子从哪来这么多榴弹？
1: 老金，告诉后面战士，让他们先别露头。鬼子先锋都撤了，很可能有后续的炮击。
0: 是，
1: 再给我找把枪来。
0: 明白。

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上了虎头山，你就没怎么待见过我，我也没怎么待见过你。说白了，就是咱俩互相不信任。这次咱们心里都清楚，去栅桥，九死一生，你不管你派谁去。你周卫国派你兄弟徐虎去送死，也不让我许光荣去。你的心意我领。

0: 다시 한 번만 해. 도배른다. 방가 사살른다.
1: 다시요. 다시요. 다시요.

0: 我跟他们交上了，如果他们从咱们后面包抄过来，杨村就危险了。咱们必须去支援他们。
1: 不是，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我许光荣的命不是你的命，也不是我自己的命，我是为老百姓，是为了兵工厂。
0: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保证一定把那座桥炸掉。
1: 放心吧，等等，等你回来了，咱俩好好喝一顿。
0: 不过，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三连，交给你无法信任。
1: 连长，
0: 小董、阿娘，
2: 走。

0: 怎么样？
1: 火力太猛，过不过去啊？
0: 我去。
1: 说什么？不行，不行！
0: 九儿，现在不是争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九儿，我还答应过周卫国，一定要把这个桥炸了。回去，咱们还要喝酒呢。
2: 炸！
3: 是。

0: 我马上要往顶上，你赶快把线顺给军火，上，快，走！
1: 军火，电线！
2: 王兄，王兄。

0: 那就后边看，咱们伤亡情况怎么样？算上轻伤的，能战斗的也就40几个人。
1: 弹药呢？
0: 也不多了，子弹每人能分5-6发，手榴弹也还剩几箱，估计也就一人一颗。
2: 二当家的，你看他们干什么呢？

0: 他们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火化自己人的尸体？就不怕影响到自己的事情吗？
1: 按照鬼子一贯接受的教育，他们在这个时候火化死者，就是为了鼓舞斗志。
0: 鼓舞斗志，
1: 看来总攻离得不远了。
2: 挑战了吗？
3: 报告，任务完成。但是幸好不是我们杀的。
4: 学长呢？
2: 救我！徐连长呢？我问怎么你问话呢？
0: 徐连长和石桥一起同归于尽。
2: 想搭理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反了你们，小楚，老子要处分你！
1: 哎，老吴，你看，什么情况？
2: 我是邱明，
1: 班长，快！
0: 走，咱们去。
1: 班长，怎么回事？
3: 班长，鬼子偷袭杨村，参谋长他不肯走，所以我就
4: 放开。
3: 张楚，老子回头再收拾你。队长，杨村危险，周卫国带着三连在麦王山上顶着呢，赶紧增援吧。
0: 同志们，毫无前进！
5: 是。

0: 我作为国，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个军人，是十九路军的一面老营长。刚才我说过，我们当兵的，就是不许后退。我们背后，就是杨村的父老乡亲。鬼子要想过去，只有踏着我们三连的尸体。你们有人怕死吗？
1: 没有。
0: 来，水手，
2: 到，
0: 咱们比比枪法。
3: 看见那两个鬼的军官了吗？
4: 看到了。
3: 枪打哪个？
4: 你先挑。
3: 左边，右边。

0: 这里是阵地，这里需要我。
1: 混蛋，不下去！
0: 不，我这个死。

我也没了，上次走。 兄弟们，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今天，咱连夜拼关了，我到那边请你们喝酒。

0: 郑卫国，
1: 郑卫国，
0: 徐冠荣，
1: 范小雨，
0: 咱俩还有活了没有？
2: 出去。赵杰，赵杰，
3: 救火！
4: 虎子，虎子，
3: 火！
0: 哎，
3: 救火！
0: 哎，救火！救火！救火！救火！
2: 快，快救人！
1: 快醒醒，团长，还有活着的。

0: 大力，
1: 赵大哥，

0: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周大哥。
1: 小月。

0: 看你着急，我也急，再急出病来。
1: 笑，你还好意思笑你？

同志们，在这一次战斗中，三连的同志们孤军坚守妙王山主阵地，英勇作战，不畏牺牲，拼掉了鬼子整整的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老百姓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想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听我的口令，向左向右转。

0: 长所向右，转。现在我宣布，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的连长，由原团部作战参谋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由陈一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周卫国同志，三连在这次血战中只剩下了七个同志，现在我要求你重新组建三连，重新恢复三连的战斗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你能做到吗？
1: 保证我这儿。

三连全体都要向右站，向站起，敬礼。

0: 幸能够来到三联和大家一起工作，我一定积极配合好两位连长的工作，将三联阳村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同志们，我也表个态，以后三联的工作不管谁提出的，只要是对的我会全力配合，如果是错的，不管是连长还是战士，该反对的我一定反对，该批评的我一定批评。我的话说完了。
2: 好，下面我来宣布一下训练工作的分配。陈毅
0: 到。
2: 文化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工作。
0: 是。
3: 张楚
1: 到。
4: 日常训练工作。
1: 是。
2: 散会。
1: 等等，先坐下。你是连长，你怎么不训练部队？
2: 七队排长都是老兵，怎么训练怎么提高战斗力他们都很清楚，不一定要我亲自负责。而且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1: 什么新的想法？你必须说清楚。
2: 好吧，我要以上次袭击莱阳火车站的那支队伍为底子，抽调出一些战士，成立一支

0: 特种作战部队，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特战队的队长。你把你的全部精力放在那区区的十几个人身上，难道你觉得那十几个人比一个连的战斗力还要强吗？
1: 那可不一定。魏国，那些什么特战队什么的，都是投机取巧的东西。要打仗，还得靠正规部队。看来广浩说你是不明白了。这样吧。 咱们比一比，行啊，怎么比？这样，三连剩下这100多号人都交给你训练，你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而我呢，专心的负责我这支特战队。咱们以3个月为期，3个月之后见分晓。
0: 行，一言为定。
1: 期待你精彩的表现。散会吧。

0: 兄弟找我啊！是，我想请三哥下山，跟我一起打鬼子。真没想到，你训练部队还真有方法。
1: 哎，这两天看见周日国了吗？没有，就进山了，晚上七点多才回来。
0: 具体训练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1: 不像话，他周卫国是三连的连长，他三连的兵天天见不到他，他还像是个连长吗？
0: 不行，不能由着他性子来。也许他有他的想法。
1: 建议，要不然我和你去找邱团长说说。
0: 这件事情还是暂时别惊动邱团长吧。要不这样，咱们俩呢，先去找他谈谈。
1: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行吧，省得到时候是我拆他台。这样，我先派个人过去，看看这小子到底搞什么鬼。点妞。

0: 不良，你知道了，大家还不知道？哦，对对对，哦，战斗手语，说白了就是打手势。打手势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为了隐蔽。我们特战队主要执行的任务是渗透，而不是攻击。就像我们上次攻打莱阳军火库一样，到时候总不能靠着大喊大叫传递信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跟着我做。
2: 这个是掩护我的意思，三哥，照脑门高点。队伍前进，开始进攻。
0: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练习，我通过手势向你们传达信息。
1: 都别回头啊！后面5点钟方向有情况。

0: 好，今天训练就先到这儿，大家分散休息。
1: 哎，大力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明白的意思。

0: 小子，往哪跑啊？
1: 发展奸细啊！
2: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来，自己人。
1: 走。哎，走。
2: 哎，走。哎，走。哎呀，连长，是我，铁牛。
3: 怎么样啊？咱们这个手语管用吗？刚才排长就这么一比划，这小子就让咱给抓住了。
2: 啊？什么一比划？
3: 俺告诉你吧，俺们排长啊，
2: 早就发现你了。只不过呢，你呢离俺们太近，俺们说什么你都知道。
3: 所以啊，刚才排长那么一顿比划，就是告诉俺们后面有奸细，让俺们过来逮你呢，都没看明白吧？啊？
4: 张楚派你来的吧？我已告诉张楚，我们特战队训练是军事机密，就算他是副连长也无权过问。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去吧。
2: 好，是。
3: 你看那个熊样。
5: 接着练吧。
6: 小丽，
7: 到，分晓，什么指示？
6: 锦鲤回来没有？
7: 还没有回来。
6: 你去吧。
7: 是。
8: 报告。
6: 怎么样？
7: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好。
6: 怎么回事？
7: 我让他们给发现了。还。
6: 快说呀。
7: 我让他们给抓了。
6: 可真够笨的。到底怎么回事？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不知道怎么就让他们给抓住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6: 什么话？
7: 连长说，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连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以后自见分晓。
6: 岂有此理！你先去吧。
7: 是。
9: 新兵连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从现在起我们正式开始三连的第一次大比武。这次比武为期三天的时间，这三个月来的训练结果都将得到考核。连队这边的考核呢，就由张副连长和四位排长负责，考核结果向我汇报。至于特战队，我们将外出进行一次野外生存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考核。大家都明白了吗？

0: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0: 比武啊。你不是说三个月之后跟我比武的吗？怎么反悔了？
1: 这个信封里面是这次比武的具体内容，是一次对抗练习。
0: 对抗练习？
1: 对，我们将以特战队的十个人对抗三连升级的所有人。信封里面有这次对抗的时间、地点、具体方式。严格的说，这些都算是军事机密了。但是信封我没封口，你要看也可以看，方便你做准备。
0: 你当我张楚什么人？等你回来再说。
1: 好。
0: 不过，我还真不相信，你们十几个人就能打得过我们一个连170多个人。周连长，你要是后悔想取消这次对抗，现在还来得及。
1: 取消干嘛呀？多好玩啊！
0: 行，那我就看看你的特战队到底有多厉害。
1: 你加油。
2: 队员们，这次野外生存训练为期3天3夜的时间，路程大约100公里，但你们身上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你们不光要解决行军和歼敌的任务，还要面对食物、补给、饮水的问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不走大路，翻山过去，目标是鬼子的西关据点。徒步50公里，端掉据点之后，再徒步50公里，回到阳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这次训练不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考核，所以我将不再担任你们的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他负责指挥你们，而我只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负责给你们打分，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把我交给你们都使出来，这次是送真格的。
3: 是。
4: 出发，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这不早吗？走。好嘞。刚才啊，这兔子跑得可真快啊！这再快也没有水声的弓箭快。那是。周天，这兔子能吃了吗？啊？
1: 急什么？
2: 排长，你真的不管俺们了？你说呢？你要不管俺们了，俺们完不成任务该怎么办？你们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就再组定一支作战队。
3: 怎么了？
2: 怕了？你们就算对自己没信心，也要对我有信心吧？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现在都是最优秀的战士。
4: 不管什么样的任务，你们都能完成，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6: 班长，闭合。
4: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3号地区，比原计划晚到2个小时。
6: 队长。
7: 离目标还有多远？
6: 还有20公里，大约需要4个小时。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赶在天黑之前赶到指定地点。你们有什么主意吗？
7: 我有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7: 小鬼子就在这个悬崖后面，从这个悬崖翻过去，1个小时之内，肯定能到。
6: 啊，你肯定要来。
4: 这么高，怎么爬啊？
6: 这个悬崖17、18米，可是万一要摔下来怎么办？

0: 忘了兄弟以前是干什么的了。看我的，
1: 小心点。

0: 走。
1: 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的时间早到15分钟，请指示。
2: 各位，徒步50公里的穿越你们已经完成了，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侦查过了，前门的据点里面一共有6个鬼子，16个伪军。你们的任务就是在不开一枪的前提下解决掉所有敌人，并且烧掉据点后面的仓库。时限是45分钟，伤亡必须为零。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我就在这儿等你们。45分钟之后，如果我还见不到黄光，就算你们考核失败。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任务顺利完成，全歼鬼子6名，伪军16名，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还有2000发子弹。还有那个仓库也被让一把火给点了，连根毛都没给鬼子留下。行吧，这次考核勉强算你们通过。别光知道乐，你们呀就会盯着枪支弹药不放。 把鬼子电话机、发电机、电池全都给我搬回去。光回打仗可不行，跟着我得学会过日子。
1: 是，走。

0: 这是我缴获的枪，送给你。
1: 不要再来保护我！我要我的阿土保护我。
0: 阿土是个军人，军人是要上前线的，明白吗？
1: 我会时时刻刻带着这把枪的。

0: 连长，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已经清点完毕，咱们可以撤了。连长。
1: 已经开始，演习开始，你怎么？明白吗？

0: 我们已经在战场上面对他，现在演习已经开始了。
1: 兄弟，今天就是十二月十三日吧？
2: 是连长，是十二月十三日。
3: 那九尾国他们今天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用十几个人对抗我们170多个人。
1: 你还是小心为好，在我印象中，九尾国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3: 再有把握，1:17，我也不信他能赢。走吧。

0: 人呢？小丽，
1: 是
0: 飞机员号。行了行了，

0: 兔崽子，关键时候拆我的台，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们！
1: 周连长，刚回来啊。嗯。敌人已经全部肃清，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0: 赵卫国，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呀？咱不是约好了今天演习吗？演习的时间、地点、作战方式，我都给你写小信封里了，你怎么不看呢？
0: 根据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认输了吗？
1: 赵卫国，你简直胡闹！有你这么演习的吗？你在分明就投机取巧。
2: 我是怎么叫投机取巧呢？啊，
0: 演习就是演习，就应该做到跟实战一样。再说了，我都已经给你作弊了，真正实战谁会给你写个小信封啊？
1: 你，
0: 张处，你不是一直想看看到底什么叫特种作战吗？我告诉你，这就叫特种作战。
1: 30分钟前，三连的四个排已经被我的特战队全部俘虏，包括你派出去的警卫员也被我们活捉了。
0: 那是趁我没注意。
1: 你再好好想想，如果今天不是我跟你玩演习，如果是鬼子特战队摸进来了，你怎么觉得？赵进，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0: 进来。你们怎么来了？
1: 魏国，真没想到，鬼子那么多，囤积在据点的粮食，居然被你们十几个人一把火给烧了，可算出了口恶气啊！你们那个特战队还真有两下子。实话实说，刚才我回去仔细想了想，这次跟你的比武演习，我算是输得心服口服。你们总共就十几个人，居然俘虏了四个排，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大伙都服了。但是你知道吗？大伙现在都在加紧训练，都憋着一口气要找你们特战队一雪前耻。
0: 好啊，好事儿。我还就怕你们不敢来了，你们随时过来，我们特战队随时奉陪。
1: 魏国，说起来我们也算认识很多年了，我发现你小子终于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了。现在打鬼子吧，像我这种循规蹈矩的做法恐怕是不行的，最合适的就是你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
0: 程楚啊，我这怎么没听明白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1: 哎呦，勃朗宁这枪好啊，比利时造的，又小又准，威力又大。来，陈毅，
2: 好漂亮啊。
1: 魏国，我觉得这枪给陈毅用挺合适的。来，陈毅。
2: 不用不用，
0: 放回去。
1: 怎么，你还舍不得？
0: 出去。出去啊！
3: 邓卫国，你吃枪药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2: 张楚，别说了。
1: 陈毅，我们走。

0: 这个周卫国不就是要把手枪吗？至于这样吗？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刚打了场小胜仗，尾巴就翘天上去。
1: 这件事情不能怪卫国，是我们说错话了。
0: 说错话？说错什么话了？

我们都忘了，今天是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日子。几年前的今天，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小雨的表姐，萧雅。

京城沦陷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小雅，我的未婚妻，她在我面前举枪自尽。我当时离她那么近，我却保护不了他。他用的那把枪，是我送给他的一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爸是秘密武器吧？同志们，这是我新发明的武器，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竹筒迫击炮。这个东西成本低廉，制作简单，操作简单，灵活轻便，易于携带。最重要的是，杀伤力大，足以和小鬼子的迫击炮相媲美。
1: 真的假的呀？真的有这么神奇啊？
0: 你们看到没有？前面那块地。来。

0: 就是作战能力最强的，如果能够配一点好的武器装备，那这样不就更能占小鬼子的便宜了吗？
1: 好家伙，连说话的口气都快跟中卫国一样了啊！
2: 没问题，只要能占小鬼子的便宜，那就行。
0: 嗯，
1: 你们三连是独立团的尖刀，特战队呢就是三连的刀锋。 你们的请求，我批准了。
3: 谢团长，谢政委。

0: れねえしろ、明日午前12時までに必ず小藤さんに全面包囲攻撃をしろ。必ず八郎殲滅するのだ。
1: はい。
2: 刘三，
3: 刘三，
2: 刘三，快！

0: 团长，让我们一营上吧，我保证拿回阵地。
1: 团长，
0: 让我们三营上吧。
1: 营长，三营长，恕我直言，你们上去也是白去。
0: 你说什么？
1: 你觉得你们手下的营跟二营比战斗力怎么样？二营是公认独立团战斗能力最强的营，整整六个小时没拿下来的阵地，你们一营三营上去能有什么作为？
2: 团长，这，
0: 主客。
2: 有什么想法，
3: 团长？
0: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主峰西面的山坡上，端掉这个指挥部就能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这样主力部队才有可能进攻主峰。
3: 说得好，青青，端了鬼子的指挥部，我问你，你是带一个团、一个师？

0: 一支特战队。
1: 什么？一个特战队？
2: 不可能，
1: 这怎么可能？
0: 我们成功端掉日军的指挥部后，的确会暂时延缓日军进攻节奏，但是只要敌人迅速调整，稳住阵脚，他们势必会对我们展开新一轮的攻势。
3: 你判断得很正确，看来你已经有了退敌的方案了。
0: 我希望由刘三、赵杰率特战队出发，突袭日军的指挥部，而由我、张楚、徐虎，我们率三连由悬崖出山，立刻对日军在外围的两个重要据点实施突然打击，并且对莱阳县城展开佯攻，这样会对日军造成我们团主力已经从虎头山地区突围，并对莱阳县城产生威胁的假象。
3: 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方案，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
0: 没有要求，我立刻可以率队出发。
3: 记住了，一定要小心谨慎。
0: 请团长放心。

0: 我是觉得这次行动有点冒险的。是啊，那你估计周卫国有多少把握可以完成任务？
1: 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非常知识用非常之人，用他们的非常之能，我相信这次周卫国一定能成功。

0: 这里四面都是悬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是不可能爬上来的。这次鬼子扫荡不可能带特种部队来，因此这里是最好的狙击地点。周哥，测量一下这里和敌人主峰的距离。
1: 是。大约400公尺。
0: 月成，没问题吧？
2: 原理，这个距离三八大概12里更大。
3: 为了确保万一，我们必须选择至少20个狙击地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千万不要连战。
0: 大家记住了，狙击顺序，先是小鬼子的军官，然后是机枪迫击炮，火力压制住敌人，明白吗？
1: 我明白。
0: 我和水生负责狙击，柱子负责观察。
1: 明白。
0: 手枪。
1: 好。
0: 负责火力压制。
1: 明白。
0: 大家分散隐蔽。

前方11点方向发现两名鬼子机关，一名大左，一名中左，距离380米。 方向东南，风速每秒1米。

0: 这个地方啊，我去把他引出来。
1: 别胡闹！
0: 小鬼子不开枪，咱不能这么跟他耗下去啊！
1: 柱子，有没有铁丝？
2: 有。
0: 听好了，把铁丝绑在机枪的扳机上，给他个长点射。
2: 好主意。

0: 周子，把铁丝和镜子给我。周子，一会儿帮我做观察哨。
1: 有。
0: 守田，一会儿帮赵杰做观察哨。
2: 来。
0: 我一会儿开枪的时候，小鬼子肯定会开枪。赵杰，趁这个机会把小鬼子干掉，你有没有把握？
1: 有。
0: 好，三哥，还是回来吧。没事，有把握吗？
1: 没事，就是把他们顶了一口。
3: 幸亏联络小哥，开枪完马上把头送回去。看来这回是造访了，考试了，让他上个对眼穿。
0: 好，赵杰，帮水生做观察

0: 莫凡连长，全部被消灭。命令部队最快速度赶到机关据点。是。
1: 绕到南门，再去搅和搅和。

0: 我们清点物资的时候，杨大力发现一个开关，按着开关，就出现了这个洞。
1: 其他人都在里边。
0: 对，全都在里头。
2: 看好了，
3: 大长，你来的正好。哎，你看这啥玩意儿？
1: 在这上面画的，
0: 看起来挺像。

0: 这还第一次看见，这好像还有个开关。
1: 命令的，四边这个三线部队，四个过渡站阵地撤退。是。报告。
2: 进来。
1: 哥，报告团长，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坐下，慢慢说。
2: 我们在西关据点发现了鬼子一个秘密基地，有毒气弹。
1: 毒气弹。
2: 跟我们预测的一样，刘远同志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刘远，你可不可以给我说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情报部门的消息，日军在上海秘密的修建了一个化学武器特工队，代号局部队，并且日军计划以虎头山地区为试点，测试其最新的化学武器的实战效果，并且在不久的将来。
3: 要在中国战场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4: 是啊，小鬼子现在到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他们现在是急红眼了，他们妄图秘密的使用化学武器，尽快的消灭我们，好抽出兵力补充到其他战场。
3: 那看来我们要做好防御化学武器的准备了。
4: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以我们现在的防范能力是很难防范的。真要是等几百个毒气弹砸在我们头顶上。
2: 恐怕在座什么准备也来不及了。美国啊，总部领导都知道你的特战队，这一次的任务是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的。刘洋同志，你说吧。嗯。美国，来看一看，照片上这个人叫伊藤光义，是日军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此人现在在上海，之前是关东军化学武器的负责人。 研究化学武器多年，并且此人在东北用化学武器毒杀中国老百姓，并与中国战俘做过体实验。根据我们的情报，他现在在上海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基地。由于日军对这个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十分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侦查到。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并且把它消灭掉。
1: 需要我做什么？
2: 我们需要你。 跟我们一起去趟上海。要去上海？
1: 对，去上海。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是他们的武装战斗能力有限，我们必须马上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才能彻底消灭这个伊藤。总部领导派你们特战队去上海，主要是配合刘远同志和在上海的情报人员他们，并且彻底摧毁伊藤广宇这个秘密基地。
2: 这次行动呢，除了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的特工，
1: 他们要份啊。
2: 是，这次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伊藤光宇的有价值的消息。哎，卫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能准备好？需不需要我帮忙准备什么？
1: 特战队随时可以出发。
2: 那好，明天一早出发，分头进入上海。
1: 好，那我回去布置一下作战任务。
2: 嗯嗯，好。
1: 报告，你们两个来的正好。
2: 卫国，除了你们特战队以外，陈一和张楚同志也和你们特战队一起行动，为你们特战队做辅助的联络掩护工作。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团长、政委，陈一跟张楚都不是作战人员，能行吗？
2: 啊，是这样的，这次特战队的行动属于绝对机密。 到了上海以后，日常联络工作就不由他们来做了。最好其他线上的情报人员也不要跟他们有所接触。所以这次由我带领张楚、陈怡做日常的联络工作。
5: 你放心，陈怡和张楚同志是老地下党员，他们又是老搭档，而且他们又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的熟悉。

0: 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搞情报工作，对敌斗争经验十分的丰富。这次他们两个随你们特战队一起行动，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们工作。
1: 团长，我先走了。

0: 我们一毕业，他就跟庄主结婚了。
1: 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样？
0: 我会找你那辈子，再等你那辈子。

0: 回国同志啊，我只能送到这儿了。出了山口，一切全靠你们自己了。陈毅同志，我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保证他的安全。
1: 是，团长。
0: 同志们，不用我多说，你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次任务有多么的艰巨，将面对你们的是无数的困难、危险，甚至于生命。但我要强调一点的是，这次任务一定要给我完成，再也不能让小鬼子把这个新式毒气弹研制成功，不能再让小鬼子拿这个毒气弹残害我们中国人。同志们。 能做到吗？
2: 能。
0: 好，魏国同志，出发吧。
3: 出发。

0: 是南洋大华船务公司的张先生吗？
1: 是我，请问贵姓？
0: 一人姓孙，是日升贸易行的代表，在此恭候多时了。这位是张太太吧？张太太一路辛苦，快请吧。

今儿为跟我来吧。

0: 是啊，我也没想到共军方面派来接应我的竟然是你俩。当年南京匆匆一别，怎么几年过去了，回国一直都没你消息。原来你是去干八路了。
1: 是啊，在南京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八路救了我。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在哪儿打不都一样吗？
0: 是啊，咱们弟兄又能凑在一起干鬼子了，痛快。
2: 哦，对了，晚上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要和你们见面。
0: 什么？
2: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了？
0: 是啊，情报是他们给的，我只是率行动队负责配合。

0: 相信什么？张奶奶，结婚。张先生，张太太，房间给你们开好了，这是房间的钥匙306，
1: 谢谢。
0: 这是二位房间钥匙502，晚上6点我来接你们，
1: 谢谢。
0: 请吧。

0: 我们先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你们安排好。
1: 是，老板。

飞哥，看着眼熟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来周公馆开运票，从现在起，这家店姓周了。

0: 大家好，在下徐博文，这位是曹英小姐。
1: 曹老师好，曹老师。
2: 你们好。
0: 你们认识？
2: 当年我在复旦大学教书时，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0: 啊，真巧，真是太巧了。

0: 请坐吧。
1: 来，坐。
0: 军站长，这位周卫国同志后来也报考了南京中央军校，他和刘远是我的同班同学。
2: 原来你就是那个当年大闹中央军校、演习中俘虏了德国总顾问的那个周卫国。人才，真是人才。原来大家都是自己人，既然都是自己人，大家就别客气了。
3: 徐站长，我们还是先谈谈此次行动的事情吧。
2: 好。
3: 关于日军化学武器专家伊藤广宇，中统现在掌握了什么最新情况了吗？
2: 曹英同志经过了两周的跟踪和侦查，终于确认伊藤广宇就住在万国酒店。曹英，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 嗯，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伊藤广宇住在万国酒店顶楼的101房间，于是我们派人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内部，基本摸清了伊藤广宇的出行规律。伊藤广宇每天早上8点他会从酒店出发，他的身边大概有10名左右的警卫，每天晚上6点的时候他会回到酒店，然后在酒店用餐。每天晚上9点他会在舞厅唱歌喝酒，然后直到午夜他才会上楼。这个期间他每次出去和回来随身都会带着一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们认为那里面肯定放着跟日本研究秘密武器相关的资料。
0: 有没有可能就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来，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长期在酒店包下了万国酒店最上面的5层，也就是8层到12层，这里面住了很多日军的将领，而且防守极为严密。整个万国酒店有2个小分队直接把守，也就是说只有最上面的5层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够上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进去，也没有办法下手。
3: 那现在侦查到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的确切地址了吗？
1: 到目前为止仍然一无所获。
3: 那跟踪有进展吗？
1: 我们的人一直试图跟踪伊藤广宇，但是这个伊藤太过狡猾，他每天出行的时候必须会有3辆车同时从酒店开出，但是这3辆车每次所走的路线都是不一样的。由于街道沿途都有很多日军的把守，我们不能跟踪得太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掌握他的秘密基地。
0: 如果我们同时跟踪这3辆车呢？同时袭击这3辆车，只要伊藤在其中的一辆车上，那么我们必定能消灭他，同时拿到那个保险箱。
4: 不行，我们现在人手本来就少，兵分3路，风险太大了。
3: 对，我们这次不但要消灭伊藤光宇，还要把他的秘密基地一锅端，并且我们必须缴获日军秘密基地研制化学武器的重要证据。所以在我们查到伊藤光宇秘密基地的确切地址之前，不能打草惊蛇，不能让日军还有伊藤光宇有任何的察觉。
2: 卫国兄，刘远兄，你们有何高见？
4: 你刚刚说伊藤喜欢跳舞啊？
1: 对，他每天晚上9点会换上便装然后去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4: 那他跳舞的时候不会也带着那个箱子吧？
1: 对啊，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舞厅里拎那个箱子。
4: 那也就是说伊藤的保险箱就放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4: 我想请你们打入万国酒店的那位同志今天晚上来一下，给我们讲解一下酒店的情况。
1: 可以，今天晚上下班我会让他直接过来。
3: 卫国，你是不是有办法了？
4: 我想只要我们能偷到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就可以找到日军秘密化学武器工厂的位置。
2: 那怎么能拿到呢？
4: 就从万国酒店下手。
2: 万国酒店？
4: 的确，万国酒店的防守非常严密，但是往往防守最严密的地方心里最容易松懈。
0: 万国酒店至少有上100名日军把守，你们怎么进去？

0: 秦博啊，对于你们来说，万国酒店的防守算是做得很好了。但是对于我们呢？
1: 其实负责侦查万国酒店的同志，你们都认识。
2: 我们都认识，是谁啊？
0: 应该就快到了。

0: 来，快看看谁来了。
1: 田静，
2: 怎么是你啊？
0: 陈怡、张楚，怎么是你们？阿文，你也在。
3: 你好，
1: 田静，你怎么也做起情报工作了？真没想到。
0: 国难当头，我只是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你们呢？你们怎么会？
1: 哦，我们现在都在八路军，这次奉命到上海来参加行动。
0: 太好了。
3: 田静，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解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0: 好，这个就是伊藤广宇经常去的舞厅的平面图，这里就是一号电梯的位置。
3: 三哥，我记得你说过，无论什么样的保险柜，只要让你看上眼钥匙，都能在短时间内打开，是真的吗？
4: 是。
3: 好，那如果让你看上一眼伊藤广宇保险柜的钥匙，你能不能在3分钟之内打开保险柜，并且把文件拍成照片？
4: 只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田静，都有几条路能通向酒店的顶楼？
0: 只有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楼梯间才能上去。可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里都有宪兵站岗，只有住在最上面的日军高级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二号电梯在最上面，5层的出口都已经被日军通通封死了。好了，情况我都已经向你们介绍了。我该走了，如果晚了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3: 好，没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让曹老师通知你的。
0: 好，那我去送送田静。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湖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

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排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繁盛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号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轮轮卷轰呐，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句老话或者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蹦死，就穿过等你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

0: 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1: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了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送饭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遥3000里，引得春恨斗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

0: 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士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象征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幸取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只有一句话：若要中华国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

0: 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1: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全在军疆，
3: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隔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啊，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当时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1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1: 不服输的人，
2: 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对这些乡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

0: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灌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灌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 江水

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呐，
1: 还是辽宁。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4: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4: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娘娘泉。

0: 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1: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0: 长达1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1: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换首，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1: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1: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而且那河上都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5: 那很危险呢。
4: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1: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

0: 来，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支柱。
1: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市民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楚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2: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方圆滚不深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简直是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3: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3: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

0: 房契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2: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1: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个门柱摇滚，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5: 啊，太好听了。
6: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5: 啊，心里有干劲
6: 儿。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6: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你个人你怎么说的，觉得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一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1: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她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她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5: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6: 也就有10本了。
5: 您会唱多少呢？
6: 那月的几也几百首。
1: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

0: 下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九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

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定风

0: 风波，提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1: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1: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1: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嗯，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1: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1: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1: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是，
6: 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 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

0: 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蒌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嗯，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3: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1: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嗯。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大格局。
0: 读业，
2: 读书正业，孝慈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0: 等，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1: 碑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2: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

0: 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
3: 你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1: 对对对，嗯。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1: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庙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0: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0: 嗯，
1: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

0: 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其实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嗯，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1: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4: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哎呀，大家取得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4: 好，
1: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

0: 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

0: 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率。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0: 云南白药，
2: 哎，嘿，挖挖
0: 啊。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意识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县台上面关系是防火意识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意识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意识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是一种用脚步丈量，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ristaux。第一次是1980年到。

0: 送过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那最后一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

0: 种植户的共识。
1: 先别走。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2: 哎，白老师好。
3: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2: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1: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4: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

0: 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吗？
1: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2: 这是什么做的？这
3: 个他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1: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有点不一样的，现在不想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4: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拜拜。
4: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3: 好了，
5: 牛肉
3: 肯定好吃吧？
5: 你还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
2: 谢谢吧，不要客气。
5: 老师，辛苦了，
2: 辛苦
3: 了，
2: 很高兴，
3: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啊，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
6: 啊，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4: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

0: 安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姓施，哎，你好，
3: 好久不见
2: 了。阿姨，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
2: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

0: 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浔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浔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浔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配合就可以了。
2: 通过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4: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生态绿色条桥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区也调一下，这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的

0: 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哈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步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25，25。
6: 现在到一个
5: 屋檐
6: 的水
5: 和
6: 一个
5: 哦，到时候
6: 他
5: 好像要
6: 弄
5: 一个棚子，
6: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对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

0: 调钱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1: 这位，
2: 陈建，陈建，陈建。
3: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4: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5: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3: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通红掉了的，通红
8: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3: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

0: 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我那不老爷子的生意
2: 没机会了
0: 吗？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要不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因为他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柱上面直接滑下来。
8: 哇，好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5: 秋千，还秋千呢，
6: 还秋千，
5: 它
6: 很高的
9: 坡度。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0: 再往前走
5: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5: 对对对对，
3: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5: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送。

0: 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4: 妈，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
5: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6: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

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
1: 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2: 机器狗坐下，
3: 机器狗坐
4: 下，我真的
3: 真铁呀。
1: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5: 举枪准备，
1: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6: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5: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7: 在很多危急时刻，捧我们这个兄弟吧，黄兰是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8: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谈到了雨天去了，就得顶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2: 来，
0: 一上把名字上门上来了。哎，看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是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
4: 走了哈。
0: 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5: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5: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
5: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6: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对，
6: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7: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红给我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都带小孩弄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7: 你哥呢？哥哥在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8: 看吧，
0: 又跑走，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7: 明天呢？
8: 啊，
0: 明天不一定。
7: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8: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家的都带到店里面了。小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实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师姐，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云雾无人乘客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歌，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节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笑>陕西话讲瓜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用手设计划
0: 啊，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
1: 有时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一道项目项。
3: 哎呀，抢个红包，五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4: 哎呀，走吧。我咋叫他们？他说走，那明天早上要跟他们。
5: 你看，这裙子好漂亮啊。
0: 下班，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笑>好吧，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就放炮，就这样。啊，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上班感觉带一早，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3: 那咱下班几点上班？我们下午5点。是吧？
0: 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2个饺子的老太太。
3: 哎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问我。 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笑>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6: 我小咱到哪里啊？我咱们走吧。今天有点小雨。
0: 悠悠好，悠悠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实际上是相互的，
7: 小心注意安全。
0: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呱呱呱，我留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 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个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图。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

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的，这个坏爸又不好。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

0: 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

0: 们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家血都在这都横尸家伙血叫，也能叫过。
0: 人的人，人家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的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

0: 这边坐的那个话筒呢，
1: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
2: 你们都是最壮兵抓来的，最透明的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出去，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在好好好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3: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4: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5: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2: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6: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九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

0: 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站着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叫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啊，没有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有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结果才吃3万，吃3万，帮你灌溉。

0: 这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拳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的话，那跑的时候

0: 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眼挺眼长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1: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2: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三万也很大王团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的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在一块，大家互不相让，人人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跟咱过，你看可能都是一样的。 大家在一块谈谈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时，只有在打第五次的时候，在李世林抓的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
2: 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炮弹，连打3发，每个炮你们打3发，大家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3: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务斗争了，纷纷的交枪投降。
2: 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惯了，看不起了。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习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就。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村人呢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如果是个输一口都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肚里面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第二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

0: 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瑞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这句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2: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就是这两天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讲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2: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战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我还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儿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首先还是给我们的所有同学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情况吧。
2: 好的，好的。南京大学呢是一所12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校。那么在国内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是 C9 是华五，应该说是在中国高校的第一方阵。那么南大这几年呢，应该讲也是不断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时代的发展、国家的需要，在不断的进行我们的一些这个内部的改革和调整。那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南大已经从过去传统的这种大家认知上的一个文理的一个强校，那么当然在保持原来的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这几年新工科发展得非常快。那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也知道，现在南大呢有两个这个校区，或者说两个城市啊，不止两个校区。那么我们在南京是有这个三个校区，其实啊，当然我们的本科生呢主要是在鼓楼和仙林校区。大家如果说到了南大，你的大学的第一年将会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这个鼓楼校区来度过。所有的大一的同学都在那儿，包括苏州校区的同学。那么这样的一种寻根之旅呢，也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的同学都非常的喜欢。这个，那么当然在一年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根据院系的不同去向不同的这个校区。大部分的同学会去向我们现在南大的主校区，在仙林。那个校区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校区，校园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那么还会有一些同学呢去到苏州校区。苏州校区是我们现在全新打造的一个新校区，它的这个专业呢是以这个新工科为主。那么而且呢，我想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苏州校区特别的环境优美，就在太湖边上，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全中国可能最美的校园之一了。它既结合了我们南大的悠久历史，又结合了苏州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去参观，去访校。那么这个苏州校区的这个新工科的专业呢，这几年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张和发展，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南大的这个招生啊，每年都有惊喜在等着这个给呈现给大家哈。
1: 刚刚您也强调有一个非常好的重点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就是我们苏州校区和南大仙林校区其实是同一个招生代码。
2: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有家长或同学会担心说啊，那苏州和南京校区是不是会让别人觉得说是不一样的南大哈？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顾虑千万不要有。首先我们大家如果说这个都知道啊，我们是同一个招生代码，其实这一个一句话就能够解决这个疑问了。当然我想更多的补充一点的就是，一方面我刚才说了哈，其实苏州的专业和南京的专业是不重合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表明苏州和南京其实它是一个整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苏州和南京的这个专业之间啊，它其实是通畅的，可以互转的。
1: 再来讲一讲强基计划，刚刚你也提到了，2026年的强基计划我们是什么样子？
2: 因为强基计划呢，大家也知道，它主要是为了国家的这个急需的一些专业啊，去培养这个基础人才。所以呢，强基计划的这个大专业呢，都是一些这个基础学科，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啊、文史哲。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因为大家也知道人工智能时代嘛，所以这个我们的，比如说在物理这个大方向下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电子的这个小方向，它是专注集成电路的方向。我们在苏州呢，刚好也有一个集成电路的学院。那么这个强基方向呢，其实它是依托的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学院来进行这个培养的。然后我们去年也有一个新增的专业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它是放在数学这个大的专业下面。但数学大的专业下面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学方向，一个是智能科学方向。那么智能科学方向它是依托人工智能的这个

0: 这个学员来进行培养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专业呢，是我们南大一直以来的强势的这个专业，就是大气科学。
1: 嗯，
0: 那它也是在这个物理的这个大方向下面。
1: 嗯，
0: 但是它是依托大气科学这个学院来培养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一直以来有的这个强基专业，包括还有天文啊，还有这个物理啊，还有这个化学生物这样的一些
1: 基础学科。
0: 那么文科方面就文史。
1: 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想要报强基的话，那你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0: 我觉得强基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强基是一个可以用相对低的分数去进到某个学校的这种机会。
1: 它绝对不是捷径。
0: 不是的，我们希望还是。因为强基首先它是这个进去了这个专业以后，
1: 嗯，
0: 你正常情况下你是不换专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希望招到的是那种对这个专业真的有兴趣有特长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孩子，
1: 嗯，
0: 那么而且呢这样的学生他进了强基计划以后，他才能够充分的去利用强基的这种优势，
1: 嗯，
0: 来赋能他个人的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我们的强基的这些学生里面已经涌现出了一批非常好的苗子，像有一些比如说获得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基金的这些这个例子里面就有好几个强基的学生，
1: 嗯，
0: 所以我想就是特别鼓励的是那种有特别明确的专业志向的孩子，
1: 嗯，
0: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强基的专业去报考。
1: 刚刚我们说到强基计划，其实强基计划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实行的是一个动态进出这样的规则，
0: 嗯，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能够适合这个专业，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
1: 嗯，
0: 你如果能适合这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那正常的逻辑底下，你都是可以顺利的去跟着这个强基的计划去一直往前走。
1: 嗯，所以相较于后面的这个抉择，可能前面的这个选择，你是否真正的要进入到强基，可能更重要。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你是普通专业，那可能就又是另外一番场景
1: 啊。
0: 因为普通专业的招生呢，我们南大有一个非常可能耳熟能详哈，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叫三三制。
1: 嗯，
0: 三三制它讲的是三个培养阶段，三个培养方向。
1: 对，
0: 但是可能这个都是一个理念的这个角度哈，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真的把这个三三制的这个实质，
1: 嗯，
0: 或者说对同学的真正的影响告诉大家，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关心哈。
1: 嗯，
0: 那么其实我觉得三三制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在大学里面进行自由探索，然后呢去随时选择你自己真正最喜欢的专业。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啊，有时候问孩子说，哎，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0: 他会说，哎呀，我也不太确定，
1: 还不知道，
0: 哎，不太确定。那么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跟同学们讲，其实越是这样呢你越应该考虑综合性大学。
1: 嗯，
0: 因为综合性大学里面呢，像我们南大是吧，理工医文都有，那么你平时可以通过很多的选修课来完成这些你对于不同学科的探索。
1: 嗯，
0: 而且我们正是配合三三制，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课程基本上都是全校的可以选课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两个人的课表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丰富的选课系统呢，就给了同学们更多的自由探索的机会。
1: 嗯，
0: 当然这种探索的机会它也会落实到我们的制度的保障上。
1: 嗯，
0: 所以我们南大的转专业的这个难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从这个大一的时候啊，就刚进校有叫做二次选拔。
1: 嗯，
0: 我们有14个这个拔尖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试验班进行二次选拔，也就是说你进了南大你就有一个二次选择的机会。
1: 嗯，
0: 那么一年以后呢你又可以进行一个大类分流，那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去选择一个别的大类去进行分流啊，比如说你是进的数理大类，但是你后来你又觉得还是想去学计算机，那你可以去尝试着往计算机这个方向去进行分流。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的前提它肯定也有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它会要求你有一些这个先修课程。
1: 嗯
0: 啊，但是先修课程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1: 嗯
0: 它一定是你能力范围可以达到的。
1: 嗯，
0: 一般是一两门课。
1: 嗯
0: 那么你达到基本要求你就可以申请啊，然后当然如果申请的人多的话也会有竞争，这个是实事求是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专业其实学校都会要求你放出20%左右的名额，
1: 嗯，
0: 给大家来进行转专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转专业的机会还是多的。
1: 没错
0: 啊，而且这个大一有一次，大二还有一次。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不好意思我还没讲完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三三制其实有一个本质哈，我们经常开玩笑，我们说 在南大我们是

0: 不需要转专业政策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然你前面两年你可以转啊，但是如果说你没转成，你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叫专业准出制度。那这个专业准出制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专业都会在这个网站上，大家同学们都能看到的哈。它有一个叫准出条件，准就是准备的准，出就是出入的出啊。准出就是准许你毕业出去啊。那所以你只要满足了任何一个专业的准出条件，你就可以从这个专业毕业。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学院有一个学生，他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他最后毕业的时候啊，他其实人还是商学院的人，但是他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计算机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 刚刚我们说完了强基计划，其实2026年我们的这个新增专业应该是，今年没有新增是吗？
0: 今年有新增，
1: 有新增，
0: 有新增专业，但是呢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都是第一手的这个信息啊，我给大家也做一些透露。
1: 好，
0: 我们从招办了解到，今年我们南大的这个招生的新专业还是挺多的。据我了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专业哈，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通信工程，那么这个可能是专攻低空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一个专业。我们可能也有这个碳中和方面的这个专业，我们还有这个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还有涉外法治，还有这个数字治理，这样的一些新的专业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在去年啊，我们有这个人工智能、计算机这样的几个专业是有一个叫做制程班，那么今年呢，我们天文会有一个叫做应天班。那么这个应天也是南京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的称呼哈。那么应天班呢，它应该说是聚焦的是我们的这种可以投身国家重大空间探测技术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2026年可能还会启动未来技术学院的招生。那么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院长呢，是我们新进的这个中科院院士这个施毅教授。所以我们这几年工科的确是发展非常快，除了苏州校区，我们这个上一轮的院士的这个遴选，我们南大上了这个三位院士全都是工科的，一个是材料方向的，一个是电子方向，就是施毅院士，还有一位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周志华院士。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去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科方面的进展，我们入选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叫做卓越工程师学院。那么这个卓工学院，就卓越工程师学院呢，大家如果到网上搜一下，会发现之前的所有入选的高校大部分都是工科院校。南大这样的文理院校入选其实非常不容易，我们是挤进了末班车，但是也是说明这个社会对我们南大工科的一个认可吧。
1: 文理新工科还有等等，南大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这其中您有没有想要推荐给我们同学们的专业？
0: 我觉得啊，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尤其是在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在焦虑说，哎呀，这个未来到底什么专业可学？这个问题我也很长时间在思考，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在上初中。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实际上最好是选择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1: 当然，
0: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呢，可能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是在某一个方面的这种专才，而且是特别的应该说是在某个方面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深度的，是吧？这样的一些专，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特长和兴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觉得包括像一些这个传统的文科社科，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都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和发展的舞台。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1: 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同学们比较关注的其他几个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奖学金制度啊，还有一些资助政策。
0: 那奖学金包括资助政策这方面呢，说实话我觉得南大它其实应该说和其他学校也是这个类似的。一方面我们有国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国家奖学金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项目的支持。那么国家奖学金在前几年还有一次这个扩容，现在这个获得国家奖学金的机会相对又比以前又多了一些。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捐赠的奖学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校友啊、爱心人士给南大有很多的一些捐赠项目，所以每年我们的奖学金的覆盖面还是很不错的。那么除了奖学金以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助力学生发展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我刚才也说了，南大也是一所开放的这个大学，这几年也一直在走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鼓励同学去和到海外的这个学校去进行交流和学习。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奖学金，我们有一些校友就专门会出资资助的是那些能够获得一些国外的

0: 较好的学校的 offer 的这些学生，
1: 嗯，
0: 资助他们去交流，资助他们去学习，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我想，至少是我们南大能够给到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条件。
1: 最后一句话来送给我们所有同学们，呼吁大家来报考我们南京大学。
0: 嗯，好的，大家如果选择南京大学，既是选择了一座又古老又充满了活力的城市，
1: 嗯，
0: 也是选择了一所应该说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又在不断创新，而且能够给到大家非常多的选择机会的好高校。所以我们在南京，在苏州等着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王老师，也欢迎大家报考我们的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我觉得其实不用赘言，大家知道，首先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第二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也是中国第一所师范类的大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名誉加深，但是还是得请您跟大家来再说一说。
2: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这个主持人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对我们北师大也非常的了解和熟悉，那么相信各位考生和家长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来说都不是很陌生。刚才正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至今已经有124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百余年来呢，我们也有一批的这种名师先贤在北师大弘文立教。那么我们可以说北师大百余年来也见证了中国教育的事业的发展和变迁，我们一直是用最好的人培养更好的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才。那么其实作为这个国家重点建设的这个高水平的高校，我们也是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入选高校，那么同时也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以及是双一流建设的 A 类学校。那么北师大也以这个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明确了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定位。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北京校区、珠海校区为两翼一体的办学格局。那么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也了解到我们的珠海校区，就会有个疑问，说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在这里也跟大家也再明确一下，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同根同源同一标准是一样的。
1: 刚刚说完了学校的大致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年对北京的这个招生情况吧。
2: 好的，那么其实去年面向全国呢，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一共招录了4300余名的同学。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这样一个号召的政策哈，所以我们今年是要在面向全国投放再增加扩招200人啊，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面向全国各省趋势，也欢迎各位考生来那个报考北师大，我们给予了更多的这种报考和就读的机会。那么面向北京地区呢，我们去年是招录了230个同学，240个同学哈，较去年呢是增长了十几位，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会有持续的这种计划的投放，也会进行扩招，也欢迎大家关注。
1: 好，今年等于说是比去年这个整体的人数是上升的。
2: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专业有调整和变化呢？
2: 对，我们的这个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今年也新增了若干的专业。那么主要呢，我们大概打造了这样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三大卓越人才的实验班。第二个呢，是我们进行了新增了三个特色师范的本科专业。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其实去年就有预告了哈，我们是打造了这个新增的三个双学士学位。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一共有10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我们来具体来展开来讲一讲
1: 哈。
2: 那什么是三大的卓越人才实验班呢？首先我们是依托我们新增的一个专业叫人工智能教育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全国率先引领，然后是首家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个面向行业缺口比较大的这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这个行业，我们急需一批懂技术懂教育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也依托了我们的这个A 加的教育学来新增了这样一个专业。同时呢，我们也计划使用这样一个长周期的贯通培养来打造一批懂人工智能的一线教育家。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呢，我们是有三大的这种招生和我们的学习的培养的亮点。一个是我们要打造跨界领军，同时呢我们要进行复合的赋能。第三个呢是对于这批这个同学呢，我们是这个赛道啊，未来的赛道特别的宽广。那么首先是根据这个国家这个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我们对于这个教育评价改革和智慧教育的研发等关键领域，我们培养这种复合性的领军人才。可以说如果是说这个大家来报考我们北师大人工智能教育的话，希望我们一起来做引领未来教育变革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这第一个实验班哈。第二个实验班呢，其实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北师大首个钱学森班。那么具体来说就

是钱学森智能管理卓越人才实验班，那么我们也实行长周期的贯通培养，以钱学森先生大成智慧思想为引领，培养服务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复合型的拔尖人才。同时呢，我们也依托北师大的这个系统科学学院和国家安全学院双学院的协同，那么作为北师大我们首个前班，其实也特别受关注，而且呢，我们也研判我们的整个的毕业的去向也非常的清晰，比方说科研院所啊、政府支库、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这个服务国家复杂的系统治理和风险治理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所以呢，如果来到我们的北师大首个钱学森班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做这个新时代的系统思维的领军人才。那么第三个实验班哈，还有一个实验班，就是我们也是依托我们也是一个新增专业啊，我们的这个 A 学科的统计学，有一个生物统计学的这样一个新增专业，我们打造数据科学卓越人才实验班。那么也作为我们全国首个覆盖统计学类全部四个本科专业的高校呢，我们也强势布局了我们的数据要素加生命健康这样一个新赛道。那么也主要是面向的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哈，我们这个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的生物统计人才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缺口。那么目前其实全国能够培养这个生物统计学的院校也非常的少，所以呢，我们也是凭借我们的这个统计学科 A 类的这样一个优势，填补了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这样培养的空白。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实验班进行一些精英的选拔，进行长期的培养，也着力的培养这个贯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重点可以面向一些比方说大家可以熟知的我们这个辉瑞啊等一些顶级的这种药企哈、进行合作。那么我们的毕业生面向的是医药研发、公共卫生以及生物技术和我们的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岗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以上呢就是我们三个这个卓越人才的实验班。我们今年还有三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我也想在这里重点向各位家长和考生来推荐一下。因为大家其实可能印象中说会有一个问题，来北师大是不是当老师哈。确实是。那如果您想是成为一名这个人民满意的教育家或者教师的话，欢迎您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那我们相信我们北师大是我们的师范教育的排头兵。那么同时呢，我们北师大作为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一个文理兼修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优质的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本科。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两年也特别注重这种交叉培养啊，除了刚才说的三个这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同时我们今年要启动三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就包括第一个是我们的哲学加心理学，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加心理学，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加统计学。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的文科和理科相结合，我们的这个文科和工科相结合等等。那么对于这个哲学加心理学呢，我们说它是探源心灵通达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双学士学位。可以说哲学是追问意义，那么心理学呢是探究真相。那么依托我们的哲学和心理学两大一流 A 类的学科呢，我们通过剖析人类思维底层逻辑和情感内核，既接受理性与这种思辨的深度训练，也掌握行为和心理分析的科学实证的方法。那么其实也就是刚才呼应了我们当前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我们破解了单纯的人工智能无法逾越的这样一个复杂和的一个情感的一个难题吧。其实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双学士学位呢，是搭建了一个从灵魂拷问到科学实证的完整通道，我们力争做这个新时代的人类心灵的这样一个工程师。这是第一个双学士学位，依托的是我们两个这个 A 类的一流的学科。那么第二个双学士学位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学加统计学的双学士学位，其实更侧重的是洞察数据，把脉未来。那么项目精准对接的是国家的这样一个教育强国战略，以统计学赋能教育现代化。那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哈，同学们能够手握量化分析技术，为这个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的一个新型先行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的管理这样双学士学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心理学是读懂人心，那么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加侧重的是重塑机制。那么双向的赋能呢，让我们同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才战略强国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这个组织效能的领航员。那么我觉得以上三个双学士学位嘛，也是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我们

0: 师范生的项目，其实我们重点有我们的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和优势计划。那么这两个师范类的招生项目呢，是定向培养，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是取得学位以后呢，我们是去履约地进行这个有边有岗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两个比较传统的，也是有国家政策支持的这样一个项目。另外呢，我们其他的师范类的这个专业也可以对口的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和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都可以去这个从事我们的教师行业。第二呢，我觉得师范它其实也是引领和示范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北师大不仅培养的是教师，我们更加培养和注重的是我们引领示范的这样一个精神和我们引领示范的能力。所以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不仅培养的是这样一个教师情怀，更重要的我们是培养同学们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
1: 我们其实也提到了2026年是有这个新增的招生专业和项目的。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要着重向大家再推荐的？
0: 就刚才其实是提到了三大卓越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以及三个新增的我们特色示范的本科专业。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从去年开始启动了两个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联合培养的学士学位项目，是北师大的心理学，刚才主任提到的是我们的 A 加学科，以及加我们的北航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自去年推出以来就广受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们的青睐。那么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北师大立足我们师范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高地，我们持续在打造的我们的卓越教师实验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卓师计划。去年呢，我们是招生第一年，包括我们的数学、化学、汉语言文学和英语。今年呢，我们的卓师计划形成了这样一个更完备的全方位的学科矩阵，增加了生物和地理科学两个专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卓师计划一共有四个专业要进行招生。同时，卓师计划呢也是面向我们的未来教育，还要打造这样一批这个有教育家精神的教育家，所以也是要实行一个这种贯通的长周期的培养，也欢迎大家关注。
1: 过往的同学们，他们除去当老师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走进了比如说企业，他或者是搞公务员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岗位。
0: 是
1: 的，这个比例有大概的这个数据吗？
0: 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就业呢是95%以上的高质量就业。那么大部分的本科现在本科同学的出路还是深造嘛，对吧？就去出国留学也好，还是在这个我们国内进行一些这种读研的深造。同时呢，我们结合我们的本研的就业率和就业的方向，大概有这么几类。那么我们相关的专业会进到一些这种政府机关，然后部委，同时呢也会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有这个国企、央企，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同时呢，当然了，我们的教育领域，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发展的前景的。同时刚才主持人说的，也有一些同学我们去到了一些大厂，包括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加心理学的这样一个双学学位的一个培养方向，就是诸如世界500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 HR 的岗位。所以可以说北师大我们同学的毕业生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这个相关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奖学金政策以及一些助学政策吧。
0: 好的，就是北师大我们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方位比较完善的一个奖代助勤补俭相结合的一个全方位的学生资助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奖励优秀，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各类学校都会设立一些奖学金，那么引导同学我们关注学业，同时努力学习，形成良好的学风。同时呢，也会通过这种综合测评来引导同学们的全面发展。除了第一课堂，我们还有丰富的第二课堂的一些社会实践啦，还有我们的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学校其实也全面落实国家的这样一个资助政策，坚持奖优和助困相结合。那么所以保证我们每一名可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入学后都不会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而这个影响学业。我们学校也设有这个国家类的、地方类的和学校类的以及社会类的相关的这种补助项目而且呢，我们资助力度也确实是居全国的前列。那么全方位的解决学生的这种实际需求， 同时呢，入读和就读北师大以后呢，我们还出台了我们这个勤工助学以及生活补贴、助学贷款、临时补助等多种举措，能够全方位的多措并举，解决同学们的这种实际

0: 际的一些需求。
1: 对于我们所有经常前想要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们，您还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吗？
0: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一直热切的期盼，然后也非常欢迎热爱学校和热爱我们教育事业的这些同学们。同时呢，但是我们也确实更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适合大家的那所心仪向往已久的高校。那么衷心祝愿我们各位考生笔锋所至，皆成心之所向，历经千帆，终达理想彼岸。
1: 同济大学1907年建立的，
2: 对，
1: 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的情况吧。
2: 对，我们是以国际合作而创办的，是吧？同济大学呢是创建于1907年，啊，那么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啊，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也成为特色鲜明啊，这个国内外有较大是吧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啊国际化的一个综合实力文具国内潜力的一所大学，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那么始终呢以培养拔尖人才为使命啊，以这个大师啊大气啊就大气呢就平坦大爱啊对学生关爱是吧为引领，为每位同学啊成长赋能啊，那么并且呢，当然大家都知道统计的土木建筑是吧是非常强，土木是世界第一，
1: 工程师摇篮，
2: 对，其实呢我们从2018年啊，从我们陈杰校长，那么到后面郑庆华校长。那么现在郑庆华校长呢是我们的书记，那么我们就两位呢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院士，那我们就开始转型啊，我们是以人工智能加确立了学校的一个核心战略啊，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呢为这个方向是吧，推动学科的全面的转型升级。所以今天的统计呢也不是昨天的统计了啊。那么战略落地啊，离不开高能级平台与高层次人才的支撑。那么在仅5年的时间内，我们人工智能领域就集齐了发改委啊，那么科技部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啊，实现了关键平台大满贯。那么我们以上海自主无人系统啊这个为例，那么这个呢是在张江，我们有4栋大楼啊，那么在这个4个大楼里面有各种人工智能是吧落地的应用场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人工智能领域啊，是汇集了7位院士，那么除了这7位院士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业界内的一个领军人才，你比如说欧洲科学院士啊，这个申鸿涛教授，那么他也现在也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院长，那包括阿里巴巴的一个副总裁，他的达摩院城市大脑以及人工智能中心的主任啊，华先生教授是吧，也是进到我们统一大学来了。可以讲我们的平台师资力量都非常强劲，那目前呢我们学校有中科院士19人，工程院士呢29人，那么近5年就增选了就近十位啊，那么国家级人才呢在我们全校的师资力量呢是22%，那么学科建设呢人的培养，那么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实力，然后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不去详细讲解了，那么学科建设呢人才培养成效呢非常显著，那么我们学校招生的本科专业100%的是国家一流专业是吧，那么在第5轮学科评估中，我们的 A 类学科呢大幅增加，那比第4轮呢增加了50%，有18个 A 类，那么并且呢大家知道我们统计呢以国际合作而生的，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国际化、作为底色的高校，我们与全球300多所高校啊建立合作。那么其中战略合作伙伴呢有35所，那么2025年呢，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国际化大学排名，统计呢是位居于内地高校榜首，那当然很多家长同学非常关心我们的毕业发展的问题，那么2025届我们本科生总体升到率呢是超过了75%，那么其中呢98%的进入双一流高校啊，那么即将就业的这个毕业生啊，平均薪水呢位列全国一流高校第5。
1: 说起同济大学的话，大家第一时间应该都会想到同济大学的这个土木工程专业，因为可以说它是亚洲领头的，排头兵这样的。
2: 土木是世界第一，连续的
1: 世界第一，而且是连续的世界
2: 第一。对，
1: 当然如果现在要说起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也会有人要提出疑问啊，说包括我就看到有位网友他说大家都说这个土木不太好就业了，老师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确很多学校都在把土木工程这个专业从传统的土木工程专业把它和一些新的专业结合，比如说 AI 等。

0: 的。
1: 对对对，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其实呢，我们统计呢，这份师资力量很强。那么高校老师转型是最方便的。那么另外呢，它也跟人工智能加就复合了。就今天的统计同步啊，已经不是昨天的啊，那智能建造这一块上，那么也非常受热捧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那么在人工智能一个竞赛中，一个一等奖，我们也就是一个同学获得的啊。这一点呢，就是包括考公也非常是热捧，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管理需要有专业背景，那么他们的学生也很多啊，就是转工的也挺多的，也挺多的。
0: 那对于今年如果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同学，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给两个建议吧。那么一是呢，要明确自身定位，是吧？那么对于竞赛金牌获得者呢，都第二个考生可以免试即日入围，但是要注意今年破格门槛呢，要提高到是吧？那全国决赛一等奖。而校的成绩呢，全区域面试啊。那么非竞赛生呢，第一类考生是吧？你要兼顾良好的高考成绩，有初试还有面试的准备，因为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啊，高考考多少是吧？你必须要两者兼顾才可以，那么另外学科专业组的选择，我们强基呢分为两组是吧？考生呢只能选一组，但是专业可以组内可以就是都满全部填上，
0: 还有别的建议吗？
1: 然后呢，另外注意强基呢只能报一所学校，你说你报了统计就不能报其他学校，那么你如果报了统计想报其他学校，那你先把统计取消掉再报其他学校，那么同样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刚刚我们说完了强基计划，那其实如果要说起整个同济大学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其实对他都会比较感兴趣。首先他坐落在上海，这样一座非常洋气的城市，国际化的城市。当然同济大学本身也是非常历史悠久，而且排名也非常的优秀啊。那说起整个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设置，您有什么想要向大家推荐的吗？
1: 是这个样子的。那么首先呢，我刚才讲我们土木建筑非常强，其实我们新工科呢也非常强。人工智能是吧，刚才讲过了，四个有四的国家的平台，有这个资源的这个配置是吧。我们计算机呢其实在第五类学科也是 A 类的，那么 ESI 论文引用也是千分之一，我们的新能源是吧，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是吧，都非常强。那么另外呢，可能大家这两年听得非常非常热门的是吧，那么机器人啊，脑机接口，那么我们机器人啊，我们统一大学呢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所以说呢，它具体的这个学科啊，它虽然没整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学校呢倡导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吧？那么特色方向呢，依托跨学科队伍的发展，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电信学院的机器人团队，那么已经实现 Robot Cup， Robot Cup 呢是世界世界机器人世界杯，是吧？那么我们实现了 C1 连冠，是吧？那么2025年应该是清华夺了冠，但是我们前面统计 C1。是一个连冠，是吧？实力呢，那个顶尖。那么我们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机械与机器人学院啊。其实他们这边也有很多的机器人，因为他们院长是吧？那么李志军教授，他就长期深耕是吧？这个可穿戴机器人与人机交互领域是吧？他并且牵头建立了这个上海市相关重点实验室是吧？聚焦这个穿戴机器人仿生与智能具身智能研究，是吧？脑机接口也是的，是吧？那么我们计算机学院也有，我们那个医学院也有，我们自动化这边也有，所以说，因为这就是综合性大学的一个优势，是吧？优势，那么同学呢，就是虽然说没有单独设置专业，但同学呢可以根据他的兴趣，啊，特别是我们国豪卓越，是吧？那么他大二的时候有学业导师，那你选学业导师的，你就可以选这些方向的老师，去从事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研究，那么你读博士的时候或者研究生的时候跟他做就可以了，
0: 这就是您以上想要为大家来说的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情况。那如果从以上的这些专业当中您选一两个来向我们的同学们推荐的话，您有想推荐的专业吗？
1: 当然，那么我们是吧，有这个百年沉淀的这个工科是吧，这个土木建筑交通环境，但是你如果喜欢新工科啊，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那么新材料，这个机器人这块都是非常有可以报啊，可以报的，并且呢，统计的在这块性价比非常高，可能以同等类型的学校里边，可能以相对合理的分数就可以选了这个专业。
0: 您刚刚用到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对，因为我们的国豪，因为去年我们在北京，那么我就讲我们录取线嘛，那么去年我们的这个 理科是吧，最低是662。
0: 嗯。

0: 那么可以进到卓越计划班。那么卓越计划班，你至少可以选了一门热门的信息类的专业。当然，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强势工科去，是吧？你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国豪是吧？那么也录取线呢也不是特别高，人工智能8000也是的，所以说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您刚刚说到这个国豪精英班，可能大家都现在还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就是它的自由度应该说是，号称是叫全校工科任选的。
0: 对对对，它就是第一年我们是通识课，那么第一年结束以后啊，你的全校是专业工科里边专业任选。啊，那么它这个任选不是仅仅选一个专业这么简单。然后呢，你可以选个学业导师。是吧？那么你然后呢，给不同的学业导师去做课题。你发现哎，这个方向是最适合于我的，那你就选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1: 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到了大二要选真正的专业的时候，那这些热门的像计算机科学啊，然后包括人工智能啊，是不是也可以？
0: 完全放开的。我们学校呢没去统计，我问了张凡老师为什么不统计，但是专业任选不需要我统计啊。那么你又根据孩子的兴趣。那么我也看到有人统计过，是吧？那么这个呢也不是正式发布，他个人统计的。那么好像计算机我看有一年是选了一百多个同学，我们200多个同学嘛。人工智能选了40多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数据软件学院可能软件方向的也选了几十个。然后自动化啊，那也有个位数的选那个土木建筑的，因为毕竟有的同学喜欢这一块。
1: 如果说让大家来选择同济大学，您觉得除了我们专业很强，我们师资力量很棒之外，还有什么比如说人文的环境可以向大家推荐吗？
0: 是这个样子。就人文这块，那么同济的人文关怀也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很又是一个文理和一个文理工综合性学校，那么这方面呢是非常人文关怀非常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人才培养以 AI 赋能，是吧？个性发展、产教融合为核心。那么我们可以讲构建了全链条，是吧？全周期、全场景的育人生态，是吧？助力学生呢是全面成长，与这个卓越突破。啊，那么我们作为招生老师啊，最高兴的并不是说我今年的入学分数有多么高，而是呢同学入学以后给我发信息，哎，老师我收获很大。那么我去年是第一次招生，年底的就收到学生家长的反应，哎，孩子成长非常好啊，非常好，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是吧，是最高兴的事情了。
1: 那我们人才培养上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同济特色？
0: 我们人才培养是首先 AI 深度是吧，融入了教育的全过程，打造了师生机是吧，三元协同课堂，就未来课堂。那么这个未来课堂的同济大学代表中国是吧，也去国际去参展了，可能有的家长会在网上看到啊，这个做得非常好。那么另外呢，我们是注重学生的共性发展，也注重个性是吧，个性兼顾的培养框架是吧，以本科重基础是吧，硕士重专业，博士重学术为阶段性重点，夯实知识能力素质基础啊。那么并且呢，我们学校的伪复修专业100%的开放啊，那么你喜欢就可以去选。
1: 我们的这个奖学金政策怎么样？
0: 应该来讲我们奖学金啊这个非常丰富啊。那么我记得我觉得2024年可能全校就2.1亿元的这个奖学金体系。但是呢，我们除了这种学业奖学金啊，有国家级的上海校级的，除了这个学业奖学金以外，我们现在也鼓励学生做创新这块的奖学金。是全面的发展。
1: 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扶持力度还是非常大。
0: 对。
1: 好，那如果我们的考生朋友想要填同济大学的志愿的话，您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那么我们既国家战略是吧为主，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非常关注一个时代和潮流的发展。你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是吧，那么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那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既要锚定时代的这个赛道，是吧？贴合国家的需求，专业选择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人工智能，是吧？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那么统计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呢，在相关领域啊，强化了资源布局，啊，那为学生提供了国家级科研头部企业，实习的优势机会，啊，那么第二呢，你校准是吧？这个坐标体系啊，力度自身的这个情况，是吧？热门专业呢？不等于适合于个人，是吧？我们从这个兴趣，啊，那么很多家长讲，哎，我孩子喜欢这个，但是呢，兴趣啊，高中的兴趣有时候是朦胧的兴趣，你还要结合自己的能力，是吧？你适合，你到大学以后，你适合不适合这个兴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性格，啊，那么性格对于未来的你整个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那么综合来评估。那么我们学校呢，针对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是吧？因为我们是要专业任选，

0: 吧？那通过这个专业开放日啊，那么院长监督等等，是吧？帮助呢学生呢直观了解专业详情，是吧？精准判断支持适配，避免盲目跟风。
1: 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我们就需要站在一个好的平台上，然后才能够拥有更好的看世界的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同济大学我相信就可以提供这个平台。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权威解读，谢谢谭老师。那时间的关系呢，
0: 谢谢
1: 这一时段我们对于同济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0: 快来看！

0: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这就是刚，这是长征五号，
1: 嗯
0: 嗯，就是天河核心舱，
1: 嗯，
0: 咱们的两个实验舱，
1: 嗯嗯，
0: 都是用它发射的，能力比较强，
1: 哦，
0: 我们叫胖五，你看它胖不胖，胖乎乎的。
1: 为了更好的来学习《千年梦圆在今朝》这篇课文，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首批航天员赵传东老师。
0: 哪个小朋友说的离心机？啊，这是离心机。这个离心机旋转的时候，我们要训练8倍你于己的重量，就相当于8个人压在你的身上，会带来呼吸困难。所以说这个训练呢，是对人的生理极限的一个考验。这个红绳按钮干什么用？
2: 急停的。
0: 急停的，好。你如果坚持不下来，你可以按这个红绳按钮，但是呢，所有的航天员从来没有人摁过这个红色的按钮。
3: 赵老师，为什么打分最高的太空食品是榨菜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请坐。在天上是因为失重，味觉会下降，因为榨菜它更咸一点嘛，你可能就更感兴趣。
4: 天上和地面睡觉有什么不同吗？会不会做梦呢？
0: 在天上是失重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天上是睡觉的时候是不分上下左右的，站着也可以睡，做梦和我们在地面是一样的。
5: 飞离地球，遨游太空，是中华民族很久以来的梦想。在古代就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有人飞上天，空中飞车的传说。

0: 中不断地尝试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1: 我们做了一个梦，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呢？
2: 我觉得梦是指飞离地球遨游太空的飞天梦，
1: 从一种落后的状态到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个状态，才使我们的千年梦变成了现实。
3: 这篇课文当中呢，就是它有很多的具体的数字，那它通过这样的数字呢，带着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飞天梦的一个实现的过程。它是一代一代人，然后不停的努力，不断的探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伟大的一个工程，并最终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的飞天的梦想。
4: 扶我起来，你也是那一会儿我在那儿我走路买菜。
5: 行行行行。
1: 哎，你们设计的这样的情节，那个万户一听到别人嘲笑他，然后就是说出了那个质疑的那些话，然后万户就马上不飞了吗？
6: 我再考虑考虑吧，可是我还是想飞翔。
1: 又有那个疑惑的感觉，但是又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梦想更加确定了下来，是吧？哎，好。
7: 万户，万户，你要干什么？
6: 我要飞，三二一起飞。
8: 笑什么笑，他脑子要是没毛病，他怎么总想着飞天啊？
4: 可是飞天是我的梦想啊。
8: 梦想，梦想能当饭吃吗？梦想能换来一两银子吗？
4: 可是人一生中除了吃饭挣钱就不能干别的事情了吗？
9: 梦想到底是什么呀？
4: 梦想就是人想干的事情，对我而言飞天就是梦想。
6: 我要飞。
10: 我
11: 要
10: 飞
11: 向
7: 宇宙。
12: 万户那种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极大的震撼和鼓舞着人们，数百年来坚定而执着的炎黄子孙在实现飞天梦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飞离地球的努力。
13: 你看这张照片有日期的，是1965年10月份，我父母带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的。我是出生在海军飞行学院的大院内，因为我父亲是飞行学员，毕业以后留教当了飞行教官，这样呢我是从小就是在一个飞行的环境下成长的。1995年年底和199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咱们国家启动了921工程，也就是载人航天工程，要选拔首批航天员，这样呢正好在空军的数千名战斗机飞行员中要选拔这个首批航天员。我一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航天员也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梦想。那么我就和我们很多飞行员一样，就积极报名，最终和我们其他13名一块儿，我们14名就是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14: 我们的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千年圆梦在今朝，结合4年级的一篇课文，它是从中国的传统神话讲起，比如说嫦娥奔月，然后来结合这种古今产生对话，都在学生的画面当中得以呈现。
12: 1970年4月24日，寂寞而辽阔的太空中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的声音，那穿越苍穹的东方红乐曲让海内外华人振奋不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
15: 跳华，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5: 幸福和目标，
15: 回家族的目标，
16: 明白。

15分钟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

0: 东方红一号是给我们航天这个地方打下了一个就是初创时期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后期中国航天的发展非常重要。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东西开始认知不能够带着故障上天，所以就形成了一整套的航天的精神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就是从那个时代起来的。东方红一号以后我们过了多少年呢？我们过了14年我们才搞到了东方红二号。
1: 1984年1月29日，新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卫星开始发射。遗憾的是，在400多千米的高空，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第二次点火出现故障，卫星最终未能进入36000千米高的同步轨道。
0: 东方红二号第一颗试验星失败，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你没有进入轨道，无论谁的问题，是整个这个工程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实话实说，在我的这个工作历程当中很多次，那实际上对每一个航天人都是重锤砸在心窝上。

2003年10月15日早晨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5号飞船被送上太空。火箭宛若一条巨龙，划出一道绚丽的曲线，瞬间便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0: 587秒，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入轨。飞行期间，杨利伟多次与地面通话，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向全世界人民、全体中国同胞问候。
1: 10月16日早晨6时23分，飞船在环绕地球14圈后成功返回着陆场。航天员杨利伟在即将登机返回北京的时候，用3句话概括了他的太空旅行：飞船飞行正常，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梁利伟驾驶神舟五号实现了咱们中国千年的飞天梦想，我们真的为战友高兴。同时呢，当然了，我们作为首批航天员谁都想第一个上，作为我们个人来讲肯定也是有遗憾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航天大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战友飞就是我在飞，他强调的是一个集体概念。
1: 飞天梦，飞天梦，谁飞天？要人去做实现这个事情。你把一个生命送到几百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去，这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科技的力量，以及你的整个国体的力量。没有能力，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民族自信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2: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现在位于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现在我把乒乓球放到水里。

0: 同学们看到了吗？乒乓球并没有像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而是停留在了水中，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五六七八，甩甩放走，一二三，再打开。
2: 用书包来搭建一个火箭，然后用自己的眼神、身体动作，想象着他们搭建的这个书包也能够升空，也能够发射。对，是这样来体现孩子们心中的这种对航天的航天梦，对航天的这种崇敬和追求。
3: 我从小就有一个航天梦，我想像王亚平和刘洋阿姨一样登上太空，为小朋友们普及科普知识。
4: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像王亚平老师一样在太空授课，甚至能在太空中舞蹈。
5: 梦想就是能够让普通人也能够上太空去探索太空的奥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江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
3: 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2: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3: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4: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2: 放春假，
4: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就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2: 你还知道闺蜜，
4: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这个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2: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1: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

0: 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1: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心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瑞，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3: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3: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它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它和它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它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

0: 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那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3: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3: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述，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3: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
3: 是的
1: 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0: 非常多，其实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蒋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且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1: 我学会了，
0: 我学会了，
1: 对，
0: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

0: 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姜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0: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0: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张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哈，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这个乒乓球爱好者，
0: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1: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0: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1: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0: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

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它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 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 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2: 仍恋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

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 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

0: 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

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谁让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

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
也有同学说老

时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
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
靠后一点，

0: 的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

0: 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是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

0: 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是你你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1: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2: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1: 呢？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心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润，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0: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

0: 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0: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它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它和它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它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啊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3: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3: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诉，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3: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
3: 是的，是的，
1: 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0: 非常多，其实
1: ，
0: 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姜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

0: 院子嘛，对吧？那么，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这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1: 我学
0: 怎
1: 会
0: 么
1: 了，
0: 我学会了
1: 对，
0: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姜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0: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0: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姜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哈，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0: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1: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0: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1: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0: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1: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2: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
0: 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

0: 福家和薛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匠被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顶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这种时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这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

0: 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1: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两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三十年的这梦想做那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五六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一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一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两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两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2: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 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1: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2: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2: 现在已经雕了一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一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雕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沉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了太空的。
1: 哦，这上过太空
4: 了。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5: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1: 嗯。
5: 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对，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 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

0: 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两个月。
1: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子宫神经啊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子宫血管啊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胸膜炎啊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

0: 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
1: 万尺荷花侧耳听，
2: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3: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就把他们头上的家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
1: 嗯，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那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

0: 它是国库，
1: 国库，
0: 国库，
1: 嗯，
0: 国库就是专门管这个佛法的，
1: 管佛堂的，佛堂的，那么汉语叫
0: 佛爷，
1: 佛爷啊，
0: 乌拉库语就是国库
1: 啊，
0: 这样的。
1: 嗯，
0: 他就是摩巴，
1: 摩巴啊，
0: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1: 啊、哦，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他的宗教体系、他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0: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解。
4: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0: 那老口。
4: 好了，他不要这样，他不要我妈直接他不要。
0: 因为木帕密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
4: 嗯，
0: 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子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果实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

0: 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那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家庭家
1: 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他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嗯，动物什么动物一样，啊。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的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那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是
1: 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
2: 这
1: 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说你谁在吗？哦，我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情体的那个彝族情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听。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听你们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们就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3: 是嘛？是嘛？过一过年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0: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石取火，点燃圣火。
1: 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流血了，流血了。
1: 走，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着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

0: 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1: 机器狗坐下，
2: 机器狗坐
3: 下，摸一摸，真的
2: 真铁下。我
0: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4: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5: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4: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6: 在很多危急时刻，捧火车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7: 看啊，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3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睡的
0: 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爱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1: 就
0: 什么？
1: 面部疼。
0: 骨头疼。
1: 嗯。在大医院里面看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一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和这老百姓全撂了。
2: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闸口，还要坐车，
0: 对，
2: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3: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红给老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有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3: 你哥呢？哥哥在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4: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5: 两个人
0: 养
5: 了，然后
0: 又跑走，又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呢？
0: 明天不一定。
3: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4: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宝两天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无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结界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傻气话讲，瞎说。
2: 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0: 对对对，要赶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你有什么设计吗？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2: 你
0: 说这样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2: 你好，你好，
0: 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需要一个项目项。
3: 哎呀，抢个红包，五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4: 咋这么忙啊？你咋这么忙啊？咱们先等还要跟他。
5: 您登记一下，
6: 这裙子多漂亮啊！
0: 下班，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啊！<笑>好吧，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笑>都把俺带一早，真安全。没办法，职业病。<笑>
3: 那都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是吧？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2个饺子的老太太。<笑>
3: 哎呀，你别给我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问我。 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笑>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7: 我小的送咱你啊，我妈妈送我。
8: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悠悠好，悠悠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实际上是相互的，
9: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呱呱呱，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 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个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爸又不回来，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给别人就是。

0: 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挺过来的。
1: 搞一话看，这个家伙写可以叫出来。这大写完在这多少人的写都在这好些家伙写讲，也没讲过。
2: 人的是，人是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定到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出去，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吧，吃完了以后，咱们都。

0: 写上川南盖阳。
1: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2: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来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0: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3: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这是

0: 今年的一月十二，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1: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叫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换东西吃，是吧？

俺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这是从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枪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轰炸，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囱烟囱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那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

0: 在一块，大家活蹦乱跳的。忽然他死了，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到一块，大家在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个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万多。

0: 放了，全部解放。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文超说脑袋朝天，杨文超了，
2: 他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习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就。烈士墓不是有小块一块一个，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要不是这书一直都这几没钱呢，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了。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江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3: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2: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3: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4: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2: 放春假，
4: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就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2: 你还知道闺蜜，
4: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这个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 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2: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0: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的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2: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3: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心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

0: 能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
1: 嗯，
0: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若，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2: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用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2: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他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他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啊，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那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0: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0: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 哎呀，这个就是

0: 这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述，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0: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2: 非常多，其实
3: 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江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且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2: 我学会了，
3: 我学会了，
2: 对，
3: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江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3: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3: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张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好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0: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1: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0: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1: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0: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

五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古蜀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做了牌坑的时候，那个地质那个河的龙卷风呢，我们湖南话叫剑子风，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一句老话或者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 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0: 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1: 他说：“你这次代表。”

0: 进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进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进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哎，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啊，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像得很远
3: 很
2: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
3: 哦。
2: 啊，全在军疆。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3: 不服输的人，
2: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湘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 虽然老房子

0: 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勇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了，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

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呐，
1: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4: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4: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

0: 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1: 长达100多里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而且那个那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是山洪爆发。
5: 那很危险呢，
4: 很危险，民夫的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 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4: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楚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6: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6: 搬运工不幸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7: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7: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

0: 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所抗，芝麻七次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交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开门住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儿，
5: 哎，有干劲儿。
3: 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卷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都有10多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原来几本书。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4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

0: 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青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

走过两千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

0: 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

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

0: 去了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轻人远洋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江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3: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2: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3: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

0: 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1: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0: 放春假，
1: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就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0: 你还知道闺蜜，
1: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是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0: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2: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0: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3: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

0: 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若，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2: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用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2: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他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他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啊，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那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0: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0: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述，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0: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

0: 相应的研究的，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2: 非常多，其实，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张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且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1: 我学会
2: 了，我学会了，
1: 对，
2: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姜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2: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2: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姜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好一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是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

0: 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1: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0: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个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1: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0: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

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

0: 等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
1: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那流血了，流血了。
1: 走，咱俩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着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5: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0: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2: 杨澜没事了，上人吧。
3: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能够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4: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0: 他原来二十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3: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疗程用，
3: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哎，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4: 在大医院里面磕了一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5: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对，
5: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6: 个把月都没来。

0: 俩了，弄点给红梅给老头吃点。从去年那些二婶子就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有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1: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2: 妈妈，哎，
1: 你哥哥呢？哥哥呢？
2: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1: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又跑走，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上来啊？
2: 明天呢？
3: 啊？
1: 明天不一定。
2: 明天不肯定，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3: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待到店里面了。小宝回来。
1: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啊，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无人售票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响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傻气话讲，发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是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有时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
3: 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4: 我咋坐上了？我咋坐上了？明天早上要跟他。
5: 这裙子多漂亮啊！

0: 小帅哥。
1: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1: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2: 他什么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报告。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办卡也带一早，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3: 咱们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3: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3: 哎呀，你别给我问。
0: 老奶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4: 今天6.1效
0: 益。鱿鱼好，鱿鱼可以洗澡了。
4: 哎呀，
0: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5: 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5: 小心注意安全。
0: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挂挂挂，我说行。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好，他是很喜欢。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给别人就。

0: 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

0: 我们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就上这炮。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都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先开始讲出来。这大小俺们这个多少人的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先讲，也能讲过。
0: 人的人，人的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

包长要精跟，啊，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讲出什么来命了。
4: 你们都是对将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啊，有的人说，我能够给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0: 八路军日本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吃。
1: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2: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不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政权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政权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蛇也不用举蛇，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来就。

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呢、他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一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家伙，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吃4碗，帮你灌溉。

0: 这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拳都打得很给力，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中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中共在这个花了四天时间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三万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也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我跟他说了，人家凭良心，人人都是良心，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可难过，你看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大会大家在会谈谈开会上，开会办好会什么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炮九师只有在打第五师的时候，在李世林抓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
2: 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炮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也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3: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
2: 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俘虏大概10000多。

0: 先关了，上不去了。
1: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2: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杨朝朝，
3: 咱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1: 找陈馆长，我们学去，我说咱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个，就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从人呢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这书一头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到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小小的团队会，得一位厚厚的学弟。

0: 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看我们看着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呵呵，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0: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些事。
2: 那么呢，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讲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2: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儿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长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

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
0: 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

0: 居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就是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4: 云南白药，
5: 哎，嘿，挖挖啊！
4: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那个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

0: 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瓜，是不是？
1: 嗯，
0: 铁皮瓜盖的是往后一晃这个抽屉啊。
2: 啊，现在我们吉皮省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

0: 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这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

0: 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
3: 的，这个它发的挺快的，它有热度
2: 哦，也差不多可以过滤了。嗯，
3: 这个得我们要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中药化中知道的那个。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牛
4: 肉好
6: 吃吧？李老师给我们
4: 做好吃的。哦，好，来干杯。
7: 所以我不要干。
8: 吃一口，
9: 辛苦了，
4: 不错，
7: 很高兴，
4: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10: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11: 很香，很好吃。
12: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

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

0: 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的。
4: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线跳一跳的，那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

0: 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都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2: 回来哈嘛，
3: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4: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5: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6: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5: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6: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基部就不动它了，
5: 好，
6: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5: 好，
6: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7: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8: 到一个屋檐的水，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9: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9: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9: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0: 搭过去。
11: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

0: 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掉了嘞，村好。
5: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

0: 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那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2: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3: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4: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3: 因为他要改造。
5: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3: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4: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3: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5: 他可以到他的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哇，
5: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3: 秋千，还秋千呢，
5: 对，
3: 还秋千
5: 板，
6: 很高的
7: 坡。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的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9: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8: 对，
9: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8: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

0: 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2: 妈，我们讲一下
3: 这
2: 个是什么刺儿。
3: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4: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5: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沙
1: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国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 ，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5: 同学们好。
4: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4: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6: 让国家繁荣昌盛。
7: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8: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9: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4: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9: 是。
4: 好。
10: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4: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

0: 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呐、啊、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它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大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

0: 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要是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
0: 对，
1: 注意
0: 体
1: 到
0: 现出
1: 了。
0: 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他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他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他的意思，找到他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轻赋，受任于败军之际，

0: 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再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0: 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心里不以臣卑。

0: A 比，尾字往趋，三顾沉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2: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

0: 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1: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2: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0: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2: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怎么了？不舒服啊？啊，没事儿，有点头疼。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可能是有点中暑了。
1: 冯队长那儿不是有十滴水吗？要不你过去帮我问他要一点。好，我这就去。

肯定不希望你最在乎的人受到伤害吧？记住，最好听从我的安排。

0: 海棠吗？
1: 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了。嗯，
0: 你可得把身体养好啊。咱们回北方定下来，就准备生孩子。我是打算起码生两儿两女，你觉得怎么样？
1: 要生这么多吗？
0: 是啊，所以你得把身体养好啊。我们老袁家传宗接代的事业，嗯，就靠你喽。
1: 那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
0: 嗨，只要是自己的孩子我都喜欢，可是做一个父亲我更喜欢女孩。怎么了？
1: 没事儿，你饿不饿呀？要不要去餐车吃点东西啊？
0: 去餐车？嗯。可冯队长他们说了，就让咱们在包厢里待着。我看这午饭就在这儿解决吧。
1: 我就是想去喝杯热茶，陪我去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老习惯。
0: 知道知道，你这一饭头疼啊，就想喝杯热茶。

0: 我陪你去。走。
1: 干什么去啊？我们去餐车。
2: 如果你们饿了，我这儿有干粮，要是吃不惯的话，我去餐车给你们带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希望你们留在包厢里。
1: 我们就是想去喝杯热茶，花不了多少时间。走吧。
2: 好吧，我们正好也饿了，一块儿去吧。
0: 哎，来，走走走。
1: 哥，
2: 趁这个机会，咱们正好调查一下。
1: 查什么呀？
2: 快去。

0: 当家的，你看我这吃花生吃的都口渴了，给我打点水去呗。
1: 哎呀，你看这一路啊，肚子还真有点空了。哎，跟着我上餐车转转，看看有什么可口的饭菜啊。
2: 哎，老板。
1: 还算那个姓余的识相，通知他们准备动手。

0: 离得远点，便于观察环境。坐这儿吧，我去点东西。
1: 好。
2: 啊，你好，你要点什么？
0: 龙嫂明明准备了那么多干粮，非得到餐车来吃饭，真浪费。小资产阶级思想。回到总部，一定得好好查查这个于倩的出身。乔特，你坐吧。
3: 点好了吗？
2: 点好了，起码也是个资本家大小姐。我告诉你啊，小何，我不管他什么出身，他现在是咱们的革命同志，知道吗？
1: 吃什么？我给你点。
2: 我不吃。
1: 我有钱。
2: 你别乱花钱啊！咱们监督队本来就经费紧张，这地方这么乖，小心龙嫂数落你。
1: 21号，先生小姐的茶。
2: 好的，
1: 先生您好，
3: 我要2杯咖啡。
1: 好的，
2: 先生、小姐，
3: 好，
2: 您的茶，
3: 谢谢。

0: 服务员
1: 来了。
2: 哥，来这儿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雨前非得挑这个时候来吃饭，真是的。
3: 小黄，你从一上车这嘴就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没停过，我得给你点个三明治。我告诉你，这嘴啊，除了说话以外还能吃饭。
2: 我不饿，再说了，三明治有什么好吃的？那洋玩意儿不就是两片馍加片肉吗？还没咱们老家那个辣汁肉夹馍好吃呢。
3: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集中精神。

0: 红嫂，我肚子都快饿扁了。
1: 就你嘴馋。服务员，哎，服务员，过来，我们点个饭。
2: 哎，好的。
3: 对不起，接过一下。
1: 好的。

0: 有什么发现？
1: 查过了，于谦的行李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物品。照理说，我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但是他这两天的表现确实让我心里不踏实。要不，我想办法查查他随身的物品。不用了，先观察观察，再说吧。走吧，我们去三城。
2: 这红茶一喝呀，你脸色好多了。

0: 哎，两位先生，这里是操作间，乘客禁止进入。
1: 师傅，我这位小兄弟第一次坐火车，哎，好奇，想来车头看看。对不住啊，
0: 这里空间太小了，你随便看吧。啊，随便看吧。
1: 哎，对不住啊，谢谢。

事儿？

0: 你呢？你敢告他吗？于谦跟严吉明晕过去了，
1: 咱中埋伏了。
0: 不行，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回来。

0: 两山怎么还不来呀？就是啊，
1: 袁白，你简直像神兵天将。可是，你不是应该在海南岛吗？
0: 我连夜坐船回来的，昨夜无意得到情报，由特务会在火车上采取行动，我们得赶紧追上火车，完了就来不及了。

在这儿。

0: 在哪儿啊？
1: 啊，过了河就是。刚才应该多扔他几个炸弹，把那帮共军给炸成灰。放心，没死的也就剩下半条命了。要是有共军的援兵，阴魂不散的追上来可怎么办？啊，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快，快，
2: 快跟上！

0: 醒醒！有没有人受伤？古德，
1: 没事。
0: 龙子，你赶快电告附近的部队，李卓军管会，让他们来支援。你把木木照顾好。
1: 是。
0: 其他能动的，都给我去追。
2: 是。

0: 怎么样？
1: 大家都没事，放心吧。你坚持住啊！

0: 老板，快来，快搬进去，快点！小心点，小心点啊！快！城里面还太平吗？
1: 一切都好。
0: 好，我要找到那个人有没有回信啊？
1: 他说他知道了，大概夜里就到。
0: 好。阿炳啊，这次行动舍了很多弟兄，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待党国光复以后，为他们请功。
2: 是，老板。

0: 慢点，慢点。
1: 哎，慢点啊，慢点。
2: 薛长官，属下有一事不解。
0: 啊，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两个人搞到手，为什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我猜的对不对啊？
2: 还请薛长官指教。
0: 这两个人的重要性，除了带有秘密情报之外，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事关重大，你我必须把他们活着带回海南岛。如今海岸线封锁严密，要想回去必须借道。
2: 啊，借道？
0: 对，走一条除了本地人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通道。要想借道，必须先回到黎州等待接应。
2: 啊，原来薛长官早就想好了退路，属下佩服。
0: 哪里哪里。
3: 薛老板，薛老板，不好了，共军前来搜查，怎么办？
0: 阿陈阿忠，带着弟兄们跟这帮共军血战到底。
3: 是，兄弟们上。
1: 走，快。
0: 秦少尉过来。
4: 不行，
5: 不能走，快走，快走。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都绑起来。那个潜入军管会搞刺杀的抗武秦飞肯定就在这儿。仔细搜。
6: 是。搜。
4: 搜。
2: 老板，共军是冲着秦上尉来的。看来今天不交出秦上尉，咱谁也跑不了。
0: 不行，就算我们都死绝了，也不能让秦上尉落到共军手里。
2: 薛长官，我和唐长官的联络的秘密波段是

0: 处兵临城下，又怎么会主动告诉我你与保密局联络的秘密不断？有了他，唐英杰会一直以为你还活着，就会为我们回海南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1: 你一直在利用我，
0: 兄弟，我们才是被党国一直利用着呢。听说国防部现在要大规模地撤到台湾去，那么
2: 我们留在这儿的这帮弟兄们呢？

看看我们住的这个窝，我们像狗一样的躲在这儿不见天日，像一堆垃圾。可有些人呢，躲在一个小岛上，耀武扬威，张口闭口什么党国利益，狗屁！我薛子才只是想找个机会，带着这帮忠心耿耿的弟兄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回海南，然后去台湾、去美国、去欧洲。好啊，现在老天开眼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你成全，秦少尉。告诉弟兄们，吃饭。

0: 哎，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你们有什么资格关着我们呀？啊？
1: 对不起，这是首长的命令，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必须待在这儿。
0: 查什么清楚？有什么事情是不清楚的？
1: 对不起，我们无可奉告。
0: 我们可是尖刀队的，我们来了一周是执行任务的，你知道吗？
1: 对不起，这是首长吩咐的，我们无可奉告。
2: 可我们这儿还有个病人呢，他还需要换药呢。
1: 请放心吧，医院的人马上就到。
3: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同志？
1: 对不起，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4: 乔金龙，气氛不对呀、啊，
5: 不知道头跟首长那边怎么交代呢？哎，咱们尖刀队手上丢了严金明和于倩，这百战百胜的关云长，这回可算是走了一回麦城了。

0: 什么？怀我们尖刀队友内奸？这话谁说的？这话谁说的？
1: 冯连山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我没法冷静。
0: 你们现在怀疑的是跟我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的战友。严建明、于谦被劫持了，我们尖刀队确实有责任，但是我想请求上级领导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而不是把我们隔离审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严金明和于谦同志失踪了，这对接下来的战局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身上携带着重要的情报，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次我军南下的成败。所以总部特令，必须严查，直到查出护送路线的泄密者。尖刀队所有的同志，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0: 总部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2: 怀疑所有人吗？
1: 这不是还在查吗？没有下结论。
3: 梁山，你不要再争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配合总部的调查。
0: 什么？
2: 你也这么说？

0: 梁山，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1: 袁白同志，由于你对严金明的了解，总部特命你暂时留在黎州，负责营救严金明和于宪同志的行动。我给你一个警备连的兵力，够吗？
0: 够了，我会竭尽所能，尽快找到严金明同志的下落。
1: 嗯，好吧。
2: 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
3: 那我们尖刀队服从组织的命令。老子正好累了，休假，
4: 休息。
1: 傅连山，回来！看见没有，我把他惯得一身毛病。
0: 首长息怒，我去劝劝他。

0: 说，你们都想想办法呀，咱们就这么被关在这儿啊？啊，
1: 冷静点吧，组织上正在调查，事关我们尖刀队的清白，这个时候不能冲动。
2: 咱们现在再冲动能有什么用啊？我就想不通了，这是咱们自己内部制定的行动计划，怎么泄的密？时间、路线、交通工具，你说这帮特务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3: 可不是吗？要不是咱们大伙在一起并肩作战这么长时间，我都怀疑这里边有鬼。
4: 哎，古德，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这话说出来伤人心呐。你看看咱们院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拎着脑袋从战场上拼回来的？哪个不是对党、对咱们部队忠心耿耿的？这里边能有内鬼？谁要敢说这个话，我龙嫂就第一个站出来抽他嘴巴子。
5: 哎，龙嫂，
6: 你先别急啊，关键是现在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清白的没用，上头不相信我们，谁也没办法。
4: 行了，不说了，你们一个个的也都别耷拉这个脑袋了，这上头不相信咱们呢，那只是暂时的，这当娘的还有错打孩子的时候，你们觉得委屈？哎呀，你们一个个的都参加部队这么多年了，这点觉悟啊哪得有。
0: 我倒是不觉得委屈，我就是觉着那严金明跟于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们说除了咱们尖刀队还有谁能救他们呀？哦，倒把咱们给关在这儿了，找谁说理去啊？
7: 我们尖刀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为什么不听我们解释？我承认这次护送行动是出了问题，让敌人钻了空子，但我不承认尖刀队内部有问题。
8: 护送行动失败，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救回来，组织上这样考虑也是为了稳妥和安全。
7: 稳妥？你说我们尖刀队的确不值得信任？
8: 我不是这个意思。
9: 这么晚了大家还没睡啊？
0: 被关在这儿只能看见个四方天，心里憋屈睡不着。
9: 丫头说话别带着气儿啊。
10: 头，我们都不聋，刚才我们也听见了，你自个儿不也跟吃了火药似的吗？
8: 现在大家伙心情都不好，互相理解理解啊。
1: 梁山，组织上到底怎么安排我们呀？
9: 组织上决定我们尖刀队现在暂停一切行动，

0: 每个人回去都得写一份详细的护送行动报告，越详细越好，从头到尾。为调查失败的原因，提供线索。
1: 那说来说去，组织上是要审查我们所有人啊。
2: 那就严金明和于倩的行动呢？
3: 那还用问吗？肯定不让咱们参加了，对吧，头？
0: 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营救行动暂时由袁白同志带另外一批人员负责。
4: 啥意思啊？
3: 哎呀，龙嫂，这还……
0: 这是组织上的意见，袁白同志还是很信任我们的。
2: 袁白，他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帮他？
1: 小何，

0: 别看袁白这副小身板，他身上可是挑着千斤重担呢。
1: 咱们也想帮，但真的有心无力呀。
2: 哎，对了，猴子，赶紧跟头说正经事儿。
3: 什么正经事儿
2: 啊？头，你得跟袁白姐说一声，让她别忘了那条鱼鳞的线索。如果我跟古德没有判断错误的话，那些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的鱼市附近。
4: 对，咱们把那边的鱼档一间一间的查，应该会有线索。
0: 那就赶紧去，这抓特务可是要紧的事儿啊。

0: 薛老板没来晚吧？
1: 你可来了，进来吧，老板在等你。
2: 传达下去，告诉弟兄们，只带金银细软，其他笨重的家伙一概不要。等到了海南岛，哼，咱们都是党国的功臣，想要什么有什么。
1: 是。

0: 醒了，你见见吧。
1: 我猜临走前你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些东西，我还是不在场的好。我等着你们。
2: 根据我们查到的线索，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鱼市附近。
3: 城南鱼市？那我这就带人连夜去搜查。
2: 好，元白。敌人非常的狡猾，你要小心。

0: 还好吧？
1: 别怕。你是谁？
0: 薛子才，国民党保密局驻黎州特别行动小组组长。我是谁并不重要，严金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抓你？
1: 我不清楚，我只是个小商人，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0: 小商人，哼，行了，别再装了。小商人会让堂堂尖刀队护送北上，还有你这个看似柔弱的妻子，遇到危险还会拔枪自卫？小商人的妻子会这么干吗？行了，别再装了。你们两个刚刚秘密地从海口返回，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设了密码，哎呀，能让国防部和保密局大动干戈的重要情报，我还是真想看看。可惜啊，设了密码。严先生，帮个忙。
1: 哼，你觉得我会乖乖听你话吗？
0: 我觉得你会的。别忘了，你现在在我的手上，是我的犯人，你们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心里。当然了，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不过这个女人应该是你的挚爱吧？她怕不怕死，我还真想知道。
2: 干什么呀？哎，
3: 你们干什么？
2: 老实点！放开我！
3: 放开我！
2: 放开我！放手！金明，别管我！别管我！
3: 你们不要碰他！
0: 这女人长得还挺漂亮。看看这双手啊！哎呀，虽然是杀过人，可这么看过去，哎呀，娇嫩的像一把水葱啊。哎，咱们一块猜猜看，我这把斧子要是砍在这双手上，砰，劈开肉绽，鲜血四溅，不知什么样。
3: 你血的，你有种冲我来。
0: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亲手打开这箱子，第二，看着这把斧子砍在这双手上，
3: 就是把我们俩都杀了，我也不会打开这箱子。
0: 我说三行，你选择。一，

0: 方向，快！
1: 老板，怎么办？
2: 撤！快，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险了。跟我来同归于尽啊。
1: 老板，那个手提箱应该是经过特别设计的，输入正确的密码便会打开，一旦输入一串特定的数字，便会立刻启动内部的定时炸弹装置。
0: 炸就炸了吧，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重要情报，但是只要没落到共军手里，哎，我们就算立了一功了。
1: 可是爆炸一起，势必会惊动城里的共军，他们肯定会设卡，咱们怎么走啊？
0: 放心吧，他有千般计，我有过墙梯，看我的，上车。
1: 是是，走。

0: 难道他们想借路走香港，到海南或者台湾？这里搜出的每样东西都要完好的送回军管会，大家加把劲儿。
1: 是
2: 是。
1: 快点，快点，走，快点。

0: 快跟上，大哥！今年的蜂蜜收成还好吧？还可以，
1: 油菜花长得好。

0: 来，古德，到你了。
1: 头，我不跟你打，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不给你当活靶子，我打不过你，真的。
0: 哎，滚！
1: 我打不过你，真的。
0: 头，
2: 哎，木木，哎，你不好好在房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嘛？
3: 这找着了，
4: 找着什么了？
3: 可恶的老窝，找着了，
4: 找着了。
3: 嗯，就刚才。
4: 走吧。
5: 现在所有的工作进展就是这样。
6: 很好。那
0: 师长，
6: 你们怎么来了？
7: 首长，听说特务的老窝找着了，人救出来没有？
5: 现场突然发生爆炸，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了，没追上。不过我们仔细搜查了现场，发现引起爆炸的正是严金明所携带的那个手提箱，箱子现在已经炸成碎片了。
1: 箱子炸碎了，那情报不就没了？
6: 严金明同志还活着，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
5: 军管会已经将黎州上下封锁，对所有出城的人都要严加排查，所以敌人就算想出城也没那么容易。
7: 我想他们肯定是想乔装改扮混出城去的，得赶紧抓紧时间。
6: 梁山，你们尖刀队现在不能参加这个追捕行动。
7: 为什么呀？
6: 在没有查出奸细之前，尖刀队不能参加任何行动，这是总部的命令。
5: 可我的确希望得到尖刀队的帮助，他们有出色的追踪专家，
6: 月
5: 起码让他们参与搜索以及勘查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帮助我们追踪。

0: 可以破个例，让他们几个暂时先协助现场勘查，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一切要在你的掌控之中。
1: 我向你保证。
2: 老板，只找到这些了。他娘的，真是虎落平阳啊！没想到咱们居然能用这种粗东西来填饱肚子。
3: 弟兄们暂且忍耐一下，等出了城就一马平川了。
4: 都怪这狡猾的共产党。

0: 要不是他引爆了定时炸弹，咱们怎么能连金条、美元、黄金、细软都没带出来？又怎么会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啃这些老窝头？
1: 哎呦，老板，坏了！咱们走得匆忙，都没有来得及带那台微型的收发报机啊！
2: 舒服。这可是个致命的疏忽，
0: 我回去拿。坐下。
2: 共军早把那地方翻个底朝天了，
0: 没那玩意儿怎么办？咱们怎么跟海口那边联系？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从秦飞那个草包嘴里套出来的联络密码。
2: 要我说，这收发报机落在共军的手里，由老黄去是不是更妥呀？吃。
3: 来碗面。
4: 好嘞。

0: 这家被梁屋端了，走得急，宝贝没有带出来，你去查查，是被炸没了，还是被他们搜出来了？
1: 我知道了，这事交给我。
0: 此事密切，这碗面得你请客。走了。

0: 这个炸弹的威力挺大嘛，这楼都快被炸塌了。
1: 这里搜出的东西也都七零八落，希望博士能从中查出些线索来。

0: 从哪儿找到的？
1: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应该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2: 这些土有一层银粉，不是本地的土。
0: 那能说明什么？
2: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3: 黄平镇就是出了名的三不管地带。
2: 没错，我小时候来过黎州，听当地老人说，50里外有一个黄平镇，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是出一种宝贝，银矿。我听说就连黄平镇的泥土里面都带着银粉，很多穷人都想去那个地方挖银矿发财，但是黄平镇被密林所困着，常年瘴气弥漫，

0: 说没有本地人带路的话，很难找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死在半道上。你的意思是说，这里曾经来过一个来自黄平镇的人？很有这个可能。哎，对了，关于黄平镇，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在黄平镇的地下，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秘密通往越南。但是这个通道如何走，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1: 特务是想通过这个通道。
2: 绕到越南，然后去台湾或者海南。
3: 可是仅凭这几块泥土就判定他们去哪儿，是不是太草率了？你的意思，还是坚持他们是想去香港？
1: 否则地图上用红线标识的线路，你怎么解释？
2: 正因为线索太明显了，所以我才会怀疑。
3: 传说中通往越南的密道，是不是太悬了点儿？
1: 哎呀，线索太少了，所以现在咱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去看看博士有什么新的进展，走吧。

你藏哪儿了？别藏了，两个门卫已经被我干掉了，我手里是无声手枪，打死你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没人救得了你。

0: 我刚刚发现了那个收音机里有蹊跷，就听到门口有动静。那个老黄头拿着无声手枪推门进了药沙屋，幸亏我拿了一瓶氢氧化钠药水，洒在了他的脸上和手上。那个东西有腐蚀性，可惜没把他弄下，收音机还是被抢走了。
1: 扫地的黄老头是个特务，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老黄头自称是本地人，无儿无女。
2: 不过，我刚才找人查过了，这笔一直在军管会扫地的老黄头，顶替的是个已经死掉的人的身份。
3: 是军管会方面疏忽了。
1: 据我推测，尖刀队护送任务的泄密，恐怕也与此人有关。他抢走的那个收音机里，应该藏着一个收发报机。
3: 炮猴和古德已经去追了，亡羊补牢，也许还来得及。
0: 你的脸怎么了？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跟尖刀队的人交上手了，被他看到了我的脸。
4: 这么说，你暴露了？
0: 本来我可以一枪打死那个共产党的，结果他不知道往我脸上泼了什么东西，把我给烧伤了。

不过我可以补救，你先休息一下吧。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得马上离开。他卧底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死。

来，抬上去，来，帮个忙，快点，来。动作快点。

0: 咱们从那边搜他。你们两个把他抬回去，你们几个跟我来。
1: 是
2: 是。
0: 快！

我问了附近的人，这里原来住着四个养蜂人，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出来。那帮特务应该是在这儿杀死了那些养蜂人，然后藏匿在这里，等那个黄老头帮他们取回了收发报机，然后就离开了。

马车印儿，他们是赶着马车走的。 本城养蜂人，他们都拿着大木箱，坏了，快追！

0: 请接受点。好，走吧。站住！
1: 哎呦，解放军同志，辛苦辛苦辛苦！
0: 车上拉的是什么？
1: 是蜜蜂，我们是养蜂的。这不趁着天气凉快，赶紧出城。明天一大早啊，还得赶到20里以外的油菜地里去放蜂养蜜。今年油菜花开得好啊，想必蜜的收成也不错啊。

0: 请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里面。
1: 这个啊，解放军同志要例行检查，那我们就打开，配合一下。
2: 哦，好，好的，好的。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这箱子里啊，是刚从野外引进一群野蜂和家蜂混在一起，性子野，还没养熟。哎呦，惊着您了，惊着您了啊！
0: 啊，走吧。
1: 好嘞，好嘞。

0: 过你们的事儿。怎么样？让他们跑了。
1: 跑了？
2: 密道之事需当面商议，明日傍晚咱们黄平镇相见。陈瑜，
3: 黄平镇密道。
0: 哎，首长跟头说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
2: 应该是在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哼，
4: 我这儿先给同志们道个歉，让尖刀队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5: 现在知道冤枉人了，好钢不会用在刀刃上，不让我们尖刀队上阵，让特务跑了吧？本来就是。
6: 丫头，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怎么跟首长说话呢？
4: 梁山，
0: 首长，你别生气啊。这个我们这个尖刀队啊，上刀山下火海，那真的是不含糊。不过这个受委屈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同志们有点情绪，你也得都理解理解。
4: 我知道他们都有情绪，但是等你们完成任务回来再发火，好不好啊？
5: 好。

0: 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们都知道，我解放大军即将挥师南下解放海南岛，他们二人所携带的就是国民党在海南岛的海防战略分布图。如果有了这份情报，那我们将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取得绝对性的胜利。
1: 可是装着情报的手提箱不是被炸了吗？那说明情报已经被毁了。
2: 那份装在手提箱里的情报的确是被毁掉了，不过那份情报还装在严金明的脑子里。是这样，严金明同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忆专家，为了稳妥起见，海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地谷皮同志特意指定由他负责护送这份情报回上海。就算手提箱被毁了，只要严金明同志还活着，这份情报就会完好的被送回总部。
3: 现在大伙儿都清楚了吧？当务之急，我们是要想办法救出严金明同志。
1: 可是这帮特务都已经出城了，这一个猛子扎下去，我们还怎么找人呢？
3: 我们已经认定了特务的目的地，就是离这里50里外的黄平镇。他们也许要从那儿绕道去越南，然后再回海南岛。
1: 既然知道了地方，那赶紧派队伍去追啊！
2: 由于黄平镇的地形复杂，我军暂时还没有解放那里，现在聚集在那儿的是各种复杂的地方势力。
1: 这啥意思啊？那这离这儿就50里地，到现在都没解放？
4: 龙嫂，你别看那个地方离这儿只有50里地，可是地形复杂，而且瘴气很重，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说要想解放那个地方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
1: 等？那我们可等不了啊！那万一他们要是到了越南，我们还怎么救人呢？
0: 所以上级决定要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尖刀队。
3: 咱们尖刀队一定把任务担下，我们要乔装潜入黄平镇，寻找营救严金明的机会。
5: 我去，
1: 我
5: 去，
1: 我
5: 去，
1: 我去，我去，
5: 我去。
3: 我跟袁白同志已经商量过了，这次任务很重要。古德、方猴、老姜，你们三个必须得去。小花，你跟龙嫂留下来照顾伤员木木，等我们的消息。
1: 哎呀，得，我就知道我去不了了，谁让我是管后勤的呢？怎么，仗太硬，怕我打不动啊？行吧，我就留下来照顾木木，也算为咱们尖刀队啊做一份贡献。
6: 让龙嫂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木木就行了吗？我枪法那么好，黄平镇既然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就一定很危险。有我在，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开枪去解决问题了。我是尖刀队的神枪手，这么重要的任务不带我去，我怀疑队长有私心。
3: 我有什么私心呢？
6: 你就是有私心。报告首长，您给我评评理，像我这样的战斗力凭什么要我留在这里照顾伤员？
0: 哼，好，说得好。梁山，这样吧，还是把卢小河同志带上，多个人多份力量，对吧？
3: 是，好吧，那就让他去吧。
6: 谢谢首长。

0: 平，前面就是黄平镇了。哎呀，幸亏有陈瑜这个老朋友帮忙啊。
1: 老板，还有个事儿，咱们抢回来的微型收发报机已经坏了，就算咱们借道去了越南，可怎么联系总部来接应我们呢？
0: 只要有陈瑜在，要什么有什么，没关系。这是黄平镇瞿家的铜牌子，你们拿好了，记住，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啊，世上的一切法律规矩都不复存在了，这的一切活物只听镇长瞿征北一个人的。哎，要想活着离开这儿，最好不要跟他作对，记住了吗？
2: 是，
0: 走。
3: 这城墙修得够气派的，你看他们手里拿的那是美式枪。
4: 我查过资料，清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发现银矿，镇上有户姓瞿的大户人家武力垄断了这座矿，很快就富甲一方。他们不但做银矿，还贩卖军火。为了保护财产，他们自行组织武装，这里的镇卫相当于几个连的兵力。

0: 哎，站住！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大哥，我们这是想进镇子，麻烦您通融一下啊。
0: 进镇子？那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啊？
1: 大哥，我们几个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你看从广东那边过来。
0: 啊，原来是几个卖药的啊。知道规矩吗？
2: 大哥，我们这初来乍到的，还真不知道此地的规矩，还请您指教。
1: 是啊，
0: 我们这黄平镇啊，50年的老规矩，外乡人要想入镇的话，一律要到瞿家去拜码头啊。若是瞿先生恩准了，你们方可在这里停留；若是瞿先生看着你们几个不顺眼，那你们就要被赶出镇子去，懂吗？
1: 啊，知道知道。我们几个呀，虽说从外地过来，但是也久闻瞿先生大名。哎呀，还请大哥给指条明道。
2: 哎，对对对。
1: 对了对了，那个大哥，一点茶去，天热，带兄弟们解解渴。
0: 哎。哎呀，算你们有眼色啊！行，那我就告诉你们，从这儿进去啊，3里外有个大宅子，那就是瞿家。告诉你们啊，若是没有瞿家发的那个铜牌子，你们要想在镇上留宿，没有哪个客栈肯留你们啊，哪个商家也不敢卖给你们东西，懂吗？若是你们想自己私自在镇上停留，要是被巡街的镇卫给撞上了，那你们可倒霉了，先是50大板子，然后被赶出镇子，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多谢大哥赐教，谢谢谢谢。
0: 好，先进去吧。
1: 哎，
0: 好。
1: 进去吧。

0: 今日是丁酉日，宜作灶，开卷，即开市，交易，祭祀。岁煞东来，河洛图批文为：门前建社题，百事必忧疑。乡生犹自可，乡客或必邻。
1: 看来今日诸事不宜啊。老刘，
0: 哎，
1: 得多加小心呢。
0: 啊，是。
2: 老爷，老爷，有一帮外乡人来拜码头。
1: 外乡人？哪儿来的？
2: 说是从广东来做药材生意的。

0: 东。岁煞东来，哼，这也太应景了吧。
1: 老爷，要不把这伙人赶出镇子算了，只不过是一群贩药材的。您看咱们镇上的药材铺中那什么好药没有啊。老爷今日心绪不安，不想见外人，去把他们赶走。
2: 是。

0: 再等一会儿。啊，
1: 哥，来了。
2: 哎呀，对不住了各位，请各位立刻离开黄平镇。
3: 啊？离开？
2: 对，离开。
0: 这位大哥，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专门来拜会曲老爷子的，这连面都没见就让我们离开，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没有误会，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碰上我们老爷的忌讳，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在黄平镇停留。哎，我可警告各位啊，请各位立即出镇，否则别怪镇卫们不客气。
1: 什么忌讳啊？你们家老爷子面子也太大了吧，我们大老远来的，诚心诚意来拜码头，这连门还没进呢就轰我们走，有点太不像话了吧。
2: 哼，不像话，不知天高地厚。来呀，把他们给我赶出镇去。
4: 是。
2: 走。
4: 走。
1: 哥，他们这是要动手啊？
0: 大家稍安勿躁。

0: 禀报你们家徐老爷，就说广东来的药商要拜码头。
1: 老爷，老爷，有人造反了！

0: 听说有远客登门，不知尊驾是什么来历？
1: 请放下。在下鲁大江，祖籍北方，一直在两广一带贩卖药材，途经这里，前来拜会徐先生。鲁大江。
0: 这南来北往贩药的商人，每年来的都不少。你倒是面生的很。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贵地富甲一方啊？还是前不久，在下有一位长辈的知己，给我指了条明道，说黄平镇不比外面兵荒马乱，太平了很多年，所以途经此处，带着伙计们探探路。
1: 也拜会徐先生。拜会。话说的挺好听啊，可是事儿办得不怎么样。客人来主家拜会，居然摆的是这种架势，请问这是谁家的规矩？徐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我们来到了黄平镇，如果见不到您这尊真佛。
0: 那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家乡父老啊？哼，卢先生，您可知道我黄平镇的规矩？略知一二。在黄平镇，如果没有徐先生的允许，那外乡人一概不得在此停留住宿和做买卖。
1: 没错，只有拿到我去。

0: 余家的铜牌子才有资格留在这黄平镇。不过，这铜牌子可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得到的，得看你们的本事。
1: 曲先生，请恕在下见识浅薄。不过，鄙人也行走江湖多年，也曾上山打过虎，下海擒过蛟。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但是身上也有点雕虫小技。如果您能高抬贵手。 让在下在镇上开家生药铺子，那么也是给一方百姓做件善事，不是吗？哦，你胃口不小啊！这几位都是跟着你的，也上过山，下过海。这两位是我的妹妹，卢小胡、卢小河。 那两个是跟随了我多年的伙计，啊，哦，还有这位江医生，那可是京城四大名医调教出来的高徒啊。经他的手，从阎王爷那儿救回的人命那可多了去了。我们远道来到黄平镇，那是想亲自来拜会曲先生，来拜会曲先生，
2: 拜会曲先生。
3: 好。
2: 本来的都是客，几位，进去喝口茶。
0: 请，
2: 请。
3: 几位不要客气，喝茶。哎，陆先生，您身边这个江大夫。
0: 既是国医妙手，正好，我有一女儿，今年六岁了。这些日子身子骨有点不爽，我正准备找个稳妥的大夫给她瞧瞧。徐先生，能为贵府的千金进些微眠之力，那是我们的福气啊。方便的话，让小姐出来一下，让我们的江医生替她把把脉一下。
3: 没问题，
2: 快去啊！请小姐过来一下。哎，
4: 有劳陆先生了。
2: 曲先生，您千万别客气，这是江湖救急嘛。
4: 老爷，
2: 让小姐坐下。哎，请先生给他把把脉。哎，素素啊，爹爹请了最好的大夫，瞧瞧你的病啊。 乖，江先生，请。
4: 啊，小姐乖，咱们让大夫给看看啊。

0: 曲小姐最近吃饭是不是没什么胃口啊？
1: 对呀，因为她吃不下去反而会吐出来，可她又不发烧，只是流些鼻涕。
2: 江大夫，我家小女是不是伤风了？
3: 肯定是这些佣人没有操心好，让我家小女半夜着凉了。
0: 曲先生，令千金的病有些棘手啊。
2: 怎么？
0: 这孩子要出麻疹了。
2: 出麻疹？